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2026峰会将迎4项重磅发布；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
2: 祝天津央企自研设备实现情绪可视化；
3: 今年1到7月，河北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
2: 全国首单特需家庭资产信托落地北京东城。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今晚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一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4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2: 面向全球5800万 OPC 一人公司创业者，峰会将同步发布全球 OPC 支持计划，以北京为第一站推出布设海外 OPC 发现节点、建立全球 OPC 社区、开设 OPC 孵化学院等7大行动。计划旨在将散落世界各地独立作战的一人公司创业者接入全球创业服务联盟的协作网络，为他们补上从发现、社群、培训、出海、对接到政策的完整支持链条，让个体创业不再孤军奋战。
3: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项目中，天骄队采用天宫欧姆尼机器人，以4分11秒44的成绩取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这一今年新设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4: 昨天下午1点多，在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现场，400米障碍赛决赛第二组出发，其中天骄队凭借天宫 Omni 机器人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今年这一新设项目的首个冠军。400米障碍赛共有16个障碍，包括

0: 赛事共有17个项目，包括竞技赛7个大项、10个小项、场景赛7项，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赛、拉拉操、丁丁固定等9个新设项目亮相。另外在自由体操项目中，新海图新舰队经过激烈的比拼赢得了冠军，北方工大博远智行拳击队也流畅地完成了比赛，兼具艺术感和力量感。19岁的赛队队员、北方工业大学学生王于曼说，
1: 体操的项目做了蹲起、一些俯卧撑、仰撑还有空翻的动作，整体完成度还可以，就是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一点一点调角度，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0: 在本届大赛中，场景赛也是一大创新点，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项目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所有药盒必须按统一朝向排列整齐，二维码面朝上，名称标识同向，这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还有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参与打包入库岗比赛

0: 一个个放在那个纸箱子里面，然后打包，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业流程。如果我们机器人可以全自主的做完，而且成功率很高的话，应该是很快的。
1: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精彩一下系列活动持续上新，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
2: 朝阳和生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生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北京市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此外，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
1: 昨天，记者从驻天津央企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心理健康智能脑电头环在全国累计应用上万人次，标志着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从传统问卷评估迈入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
2: 与常规主观答题测试不同，这款重量不足200克的轻便设备依托测评前额叶脑电波进行客观测量，佩戴舒适，仅需3分钟即可完成评估。其核心技术基于高精度脑电采集系统，同步监测焦虑、抑郁、睡眠、专注度、放松度等8项关键指标，综合准确率高达90%。
1: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图环构建起监测、评估、干预、反馈的闭环服务。

0: 对一解读，实现技术与人工服务的有机融合。
1: 河北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河北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四成，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 41.5%， 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 31.3%， 进口1233.6亿元，增长 58.8%。 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路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 42.3%， 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 91.3%。 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 38.5%、 57.8%。 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 9.2%，呈现出水路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

0: 等八大单体建筑。此次二期工程项目交付将增加约5000个学位，解决学校农科、工科专业教学实训场地不足的难题，大幅提升办学实力，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引人聚人、以人兴城的作用。
1: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北京市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把普惠养老金融落到实处，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稳稳托举晚年生活与资产安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有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3: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两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子心里却一直有个放不下的牵挂。
4: 我那个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他虽然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但是呢，一旦我们两位不在以后，他自己能不能完全自立，我们现在不敢保证。
3: 今年初，东城区发改委连同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部门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4: 三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了，我们自己不能做决断的时候，要有医院有什么事来出一个证明，或者我们通过遗嘱可以多种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不同深度的来启动，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东城区此次创新首次整合不动产、现金资金、保险保单三类资产，实现一站式统一信托管理。简单来说，特需家庭的房产、存款、保单不用分散打理，全都纳入专业托管，按需用于被照护人的生活开支、医疗康复、长期照护，彻底解决资产杂乱、无人打理、使用无序的问题。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郭兵表示，这项全新的金融普惠模式实现了民生保障的提档升级。
5: 传统的救助的模式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这个信托工具应该叫管得住当下，拖得住未来。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从过去单纯的给钱给物转向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和特需家庭不再依靠亲情责任。
3: 当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本次信托项目还同步落地了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未来将持续优化流程，完善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
6: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去扩大我们可以服务的人群，这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最近天津市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民生工程加速建设，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工程已

0: 局介绍，为特殊病例兜底的特例单一制度将迎来优化，给复杂的重症、新生儿以及烧伤、传染性疾病等特殊病例预留更充分的保障空间。
1: 过去一些住院时间长、费用高昂或病情复杂的危重患者常常面临医院不敢收、不愿治的隐忧。如今国家医保局在推进按病种付费改革的同时，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机制，对因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品、新耗材、新技术使用、复杂危重症或多学科联合诊疗等不适合按标准支付的病例，医疗机构可自主向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经专家审核评议之后，符合条件的可实行项目付费或调整支付标准，给予合理补偿。
0: 自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趋酮植入治疗后，至今该院已累计完成50多例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新的临床思路。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3: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2: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4: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2: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4: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2: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4: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2: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4: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河北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6: 我们将把在进了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7: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5: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8: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9: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0: 八月的中山公园，古柏参天，亭台掩映。在这座有着近百年金鱼展示历史的皇家园林里，一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金鱼盛会正在举行。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从宫廷木海到现代玻璃缸，一池一池，一尾一尾，游过了千年时光，也游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从8月20号到9月6号，整整17天，四大金鱼展区——鱼文展、摄影展、文创市集、亲子互动、农文旅融合、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我是来自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汤里斯。咱们本届渔业中山金鱼文化节从8月20号开幕到9月6号结束，总共持续是17天。咱们本次金鱼文化节在金鱼展示方面主要有四大展区，分别是咱们京津冀主题金鱼展区，还有福州金鱼展区、苏州金鱼展区，以及在豫园的宫廷金鱼展区。四个金鱼展区主要还是依据各个地区的金鱼的品种特色来选择，像咱们在京津冀金鱼展区主要是以俯视观赏的金鱼为主，包括咱们北京传统的王字虎头、额头红，还有淡种绒球金鱼，还有河北特别有特色的，它们是一种叫龙背金鱼，就是龙鲸但是没有背鳍的金鱼，包括还有各个品系的龙鲸金鱼，这都是河北比较有特色的。像天津展出了一些当地繁育的一些太狮，还有一些猫狮，还有包括天津非常传统的五花皮球珍珠，这个是咱们在京津冀金鱼展区展出金鱼的主要的特点，是以俯视为主。另外除去金鱼展区之外，咱们在西展厅还有同步举行的鱼文化展，在银杏大道有咱们的一个博物市集，涵盖一些像爬虫、异虫之类的，还有文创市。

0: 亲子钓鱼和墨鱼居的一个体验营活动。因为咱们金鱼本身就是从宫廷最后传入到民间的一个玩物，咱们中山公园作为历史悠久的赏玩金鱼的一个展示场地，特别是在咱们京津冀七棵松展区，就是中山公园以前专门用来展示金鱼的一个地方。然后咱们这次特别选用了18个直径1.5米的木海和14个泥盆，专门来展示咱们宫廷金鱼。而且咱们这次是以红绿搭配配色的木海来进行展示，特别契合咱们整个一个园林的一个特点，包括在鱼园进行升级改造之后，整体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鱼园进行一个木海观鱼的一个场景，对咱们游客来讲也是特别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体验。本次展示有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可以说在整个华北地区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金鱼展示活动。另外除去规模上来讲，还特别引入了像博物市集以及文创市集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因为这个是在以前的展览展示活动中都没有出现的，包括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体验，也都是可以给市民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
1: 来关注简讯。新学期临近，天津地铁推出面向学生的一系列专属服务内容，首推学生票务实用指南，面向天津全市学子梳理学生优惠票办理、使用、年检、挂失补卡全流程。天津市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地铁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票价优惠。
2: 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这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开馆首日，场馆将推出科普互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

0: 剧《江海潮生》，各位朋友您看了吗？这部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部剧展现的一位，应该说是这个民族实业家张謇啊，他的这个真实立体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影片徐徐铺展张謇实业兴邦的壮阔征途，生动演绎了他立足江海、躬身济世的滚烫一生。张謇的人生格局与家国理想深深扎根于北京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他20多年跌宕科考的逐梦征程，见证他入局从政的坚守与抉择，也留存着他山中雅居、名士相逢的文人风骨与悠悠往事。北京如何塑造他的眼界与格局，又如何为他创办博物院、开创中国近代文博事业的传奇之路埋下伏笔，带您解锁荧屏之外真实立体的张謇。我们一起来了解始于古都、成于江海张謇的精华岁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童老师，特别感谢哈，在外地出差，昨天晚上

0: 这个张謇一生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核心，通过多维度的务实实践探索救国图强之路，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位重要的先驱哈，
1: 非常重要。
0: 嗯，
1: 正好啊，非常巧，张謇呢是1926年8月24号去世。那么这个人呢，本身又是清代的状元。
0: 嗯，
1: 状元以后他入。状元以后呢，就入翰林院当六品，这个编修啊，
0: 嗯，
1: 相当于国家正式职务啊，是吧？社科院了。但是进去以后赶上特殊时迁，第一个呢就是甲午战争战败，他呢去弹劾李鸿章，受到这个权贵的这个打压，
0: 嗯，
1: 接着父亲去世，他就丁忧回家，实际上他。他中了状元就是120天左右他就离开北京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发奋回到家以后，从人生谷底开始重新奋斗，开始干啥呢？回去以后做大生沙场啊，做纺织，做开垦，做这个教育事业，但是一路波折，难度太大了啊。
0: 嗯，
1: 股东撤资，洋商的这个压价，官府的刁难，老百姓的不理解，他就一路开始闯，全都是从零开始。这个就那个时代真的很难，
0: 跌宕起伏的岁月很值得大家来看。
1: 哎，对这个人的不太理解啊，就是
0: 这个名字真的好，还真的算是比较陌生，
1: 比较陌生。但是呢，回过头来看看他干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办师范，建博物馆，开育婴堂。做这个聋哑学校，做纺织学校，做各种手工厂，还扶持这个女工啊，做织绣花以后呢，变成一个工艺课，换世界上去推，他捧了一个叫沈寿的这个女的这个绣花的技师，
0: 绣工，
1: 他本来就是一个纯绣工，但是有文化，他把他。放到一个工艺美术的高度向这个世界去推广，
0: 嗯，
1: 而且还培养这个女生啊参与这个事儿，所以她一生呢在南通地区大概创了300多个学校，
0: 嗯，
1: 做育婴的，做聋哑学校，做这个测绘学校，做这个治水的水利学校，就这做了一个系列，接着呢做了一个系列的工厂，之后开南通博物院。
0: 所以这个南通州、啊、北通州，咱们这儿的这个通州是北通州，南通州就是他这个通州哈。
1: 对，南北通州通南北
0: 是
1: 啊。
0: 这张謇这部片子《江海潮生》，让我们其实也是沿着这个运河了解了一下哈清末民初这一段的这个历史。嗯、
1: 他呢，生在这个通州，
0: 嗯，
1: 但是 南通州是吧
0: ？
1: 南通州，
0: 哎，
1: 往来于
0: 江苏那边，嗯，
1: 他呢。从他考试啊做官呢、啊、就一路往来通州和北京之间，他的前半生吧、
0: 嗯、
1: 或者是他在这个考状元之前42岁以前，多次因为科举啊因为考试啊就来往于南通州和北京之间，
0: 嗯，
1: 也就是在北京留下了他很多的印记，
0: 嗯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童老师选了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就是咱们来讲一讲张謇在北京的精华岁月。虽然我们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刚才其实童老师通过前面这几分钟的。

0: 包括他后来的这些做生意办实业，这些其实跟北京也是有联系的。
1: 对，
0: 那我们来讲啊，这个电视剧是聚焦张謇实际上是实业兴邦返乡办学的这样一段，就他42岁之前的人生是实际上是就是很快速的就讲过了。
1: 这个人很精彩，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人前边半生啊也命运多舛
0: 啊，
1: 从上学开始啊，
0: 嗯，
1: 这个人就这个命运对他呢特别不关注啊，或者老天不关照他
0: 啊。
1: 他16岁中秀才，但是呢从16岁到31岁6次乡试5次落榜，32岁到40岁考会试考了4次。他更绝的是呢，因为他是个贫寒之家，他祖父呢就是一个卖糖的，他爸爸呢就是纯种棉花种地的这么一个农村的这么一个家庭，
0: 嗯，
1: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呢，当年在这个江苏啊，这科举之乡啊，考试竞争特别激烈，
0: 嗯，
1: 他属于叫三代人呢没出过这个科举的这个家庭，叫冷籍，实际上这个冷籍这个字呢挺有意思，就是。

0: 就找了一个叫张炯的人的孙子，叫张育才，就把他的籍贯呢挂到了如皋，就从通州呢就挂到了江苏的如皋，就变成了跨境啊，跨区域考试去，就跟现在的高考这移民一样。
1: 哎呀，
0: 他是考试，
1: 这不合适啊。
0: 那考完了呢，在种这个种了以后呢，就种秀才，就15岁。
1: 是他种还是谁种啊？
0: 就是张俭就种了
1: 啊，张俭。
0: 但是他是以叫张育才的名字种了。哦。

0: 中间又考了六次乡试，有五次全是落榜，失败了，
1: 不好考啊。
0: 所以中间这个就没办法，他就跟这个到人家这些单位里边啊，到吴长庆的这个军下呢当幕僚。
1: 嗯，
0: 那么随着呢，他就跑到了正好这个跟朝鲜出兵呢，他就跟着这个吴大帅呢就出兵朝鲜。
1: 嗯，
0: 那么就认识很多的人，同时呢，他文采这个时候就开始因为。历练了很丰富以后，这个文笔就越来越好，就大家就很关注他。
1: 嗯，
0: 后来到这个30岁的时候，32岁的时候，就推荐他就参加会试。
1: 嗯，
0: 参加会试呢，因为当时他给这个中央啊，给这个各地方的当幕僚的时候呢，写过好多这个文稿，就大家伙就学习这个张謇这个文字，哎呦，确实写得好啊，这一套论文写得特好，就很多人就模仿他。这个时候他也认识了一些中央领导，就相当于像翁同龢啊，翁同龢是江苏人啊，是常熟的，就他也是江苏的，翁同龢想网络这个江苏籍的学生，网到翁门这个手下，他后来呢叫翁门这个弟子呀，有6个人将这个江苏的占一半啊，所以翁同龢喜欢他呀，哎呦这个人太好了，就想暗中帮他，没想到会是4次全挂，就没考上。
1: 嗯，
0: 其中有3次啊，这个会试考试呢，有3次是啥呢？老师觉得，哎呦，这一定是张謇，一定是他写太好了。
1: 嗯，
0: 就往上报。等一拆开名字，当时的考试呢，科举考试叫弥封，就是名字是封着的。
1: 嗯，这不是跟高考现在也是
0: 这样
1: 吗？
0: 等到呈上来，打开名字一看，不是。
1: 嘿，
0: 前有3次全被别人就冒领了。为啥呢？别人就学他的文章文体，然后翁同龢看着都就是哎太可爱了，这个太好了，写太好了，太像张謇了。拆开一看，也是一江苏的，不是他。3次就这样失败了，你想这人多惨？就到了41岁，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
1: 嗯，
0: 发招恩科，就是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嗯。
0: 恩准这些人今年多考一次，就相当于多了一次机会。
1: 嗯，
0: 他爸爸就最后就说呢，你啊40多岁了，你要不再考一回吧，努努力，万一要成了呢。
1: 嗯，
0: 他爸爸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念想，就鼓励41岁张謇再次进京，就是1894年。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去考来了。等考了他会试考的时候啊，他老师呢就开始这个翁同龢又当这个主考啊参与啊，但是他不是一把手，前头还有一个人叫李鸿藻。
1: 嗯，
0: 李鸿藻比翁同龢年长，同时呢入阁的时间大概早10几年。
1: 嗯，
0: 这是个很权威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呢，翁同龢就上下左右，就第一次他投了一次考试，这个翁先生到啥程度呢，当时是分到各考房啊就判卷子。这个翁同龢呢，当时就跟各考房就联系，哎，张謇的卷子在哪儿？查一查，看看在哪儿？他就满世界找这个卷子，
1: 嗯，
0: 就看落到谁手里。
1: 嗯，
0: 你想，给他的工作就做到这程度了，最后没成啊。但是这个是恩科呢，又考上了，又考了，他就考了。考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些人帮他。这个张謇就是他学问大呢，就也有些人帮他。其中有一个监考的人呢，叫黄自远，
1: 嗯，
0: 这是安徽的状元。这黄自远一看呢，张謇打卷子认识他呀，哟，你也来了，考试，哎，挺好，好不好考？考着考着，他因为那个时候考试就41岁多了，
1: 嗯，
0: 毕竟也40多岁就老眼昏花，他有一个字就写错了，
1: 拉
0: 一字儿。黄自远自己带这个笔，当年考试啊是允许老师带笔的。这黄自远是状元啊，
1: 嗯，
0: 安徽的状元，人又都是江南的，对他也挺关照。一看也认识他，来好几回了呀。黄自远就掏出个笔呢，他中间有一个字抬头格式错，落一个地儿。

0: 翁同龢又上来说了，这张俭南通人，孝子啊，这人太好了，文章也好。就是翁同龢是两代帝师啊，他是皇帝老师啊、
1: 嗯、
0: 你想到这程度，老师拉起面子说我要有学生，这学生江苏的，这学生是孝子
1: 啊，
0: 皇帝说行，就来他吧。
1: 嗯，
0: 因为那年是恩科，是光绪皇帝给这个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
1: 嗯，
0: 你想又这是个孝子，那干脆就让他当第一吧，就这么成了一甲第一。
1: 太不容易了，
0: 这个翁同龢得使了多大的劲呢，就是所以这个电视剧里头，他从后来呢，就翁同龢罢职以后回家，他冒着雨送他。后来呢，到南通啊，专门他从南通去翁先生这个家呢去看望。
1: 那真的是天大的恩情啊！
0: 修了个亭子
1: 啊，
0: 在这个翁同龢的墓地边上，
1: 嗯，
0: 就是纪念他老师。你想想这啥程度？就是这个人，这个考试这成绩，简直是一路就是全得靠。就是他的老师们喜欢他，
1: 也是有才，但是运气不好哈。
0: 那前面运气不好。
1: 如影随形也说了，对何冰饰演的张俭，我们先来听一段片花。
2: 此次以后啊，各国虎视眈眈，国势日危，急谋自立。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你觉得张俭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
2: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4: 辅助上海有胆有识啊。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5: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2: 只要你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畏。
4: 所谓商战

0: 三个，明代有77个，清代有118个，一共有多少呢？是51624名进士。那么这些进士呢，就都刻名刻到这个孔庙的这个进士题名碑上，所以张謇呢的碑的这个在孔庙里啊能看到，就是现在到孔庙参观底下有个牌告诉你这科张謇。张謇这一科的人特别牛，就同科的其中就有一个人，就是后来跟他俩人关系特别好的熊希龄。
1: 哦，
0: 他们俩是同榜，就同科了，相当于那个也是进士，他是状元了嘛，那是跟他是同榜的进士。那个熊希龄就后来帮他很多事，这俩是好朋友实际上啊。
1: 就是刚才您节目一开始说了，就是今年的8月24号是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所以南通的这个沈秀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的书法作品展。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您了解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剧《江海潮生》，带您解锁荧屏之外真实立体的张謇这部剧的主人公。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影片徐徐铺展张謇实业兴邦的壮阔征途，生动演绎了他立足江海、躬身济世的滚烫一生。张謇的人生格局与家国理想深深扎根于北京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他20多年跌宕科考的逐梦征程，见证他入局从政的坚守与抉择，也留存着他山中雅居、名士相逢的文人风骨与悠悠往事。北京如何塑造他的眼界与格局，又如何为他创办博物院、开创中国近代文博事业的传奇之路埋下伏笔，带您解锁荧屏之外真实立体的张謇。我们一起来了解始于古都、成于江海张謇的精华岁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

0: 说到的大小金榜，他说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清朝的金榜就是分大小两种，都是满汉合璧的。小金榜是折剑的形式，刚才您说了专程皇帝御览的。大金榜一般长20-30米，盖着皇帝之宝的那个大印。然后文科金榜挂在长安左门外，武科金榜挂在长安右门外。孔庙国子监，他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长社展里头就有那个金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投我以桃还说，他说值得一提的是溥仪退位的诏书也是由张俭撰文的，昔日天子门生最终为最后一个王朝画上了句点。对，我看了一下他的退位诏书，溥仪的退位诏书应该是张俭你的这个
1: 你的稿子写
0: 、应该是由别人来写的。
1: 这个呢严格来讲啊，他是众人参与，

0: 有一个展览，
1: 嗯，
0: 就能看到他那个签名啊。第一个是袁世凯，哎，好签。实际上他在上头是没有签名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稿子是他参与拟稿啊，更多更准确应该是大家伙干的
1: 啊。哦，嗯，所以说翁同龢是张謇的贵人啊，
0: 真是这样。
1: 真的像那个刚才我看到是投我以桃说了，然后李秀兰也说了，翁同龢是真下功夫，感谢这个伯乐。
0: 对对对，
1: 玉玺银城说，正如人们常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读书人，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嗯，他比别人多了十多年，
1: 又多了十多年，
0: 嗯，所以他到41岁以后，他才真的走入到这个中央政府这个公务员序列里头。
1: 嗯，刚才您说到了他的这个，在这个就是进士提名碑上有他的张謇的名字，
0: 啊，
1: 葛威龙把这个给找出来了。
0: 哦，对，我看到
1: 光绪20年进士名碑刻的张謇的名字，还把这个给圈了出来。
0: 嗯，
1: 第一甲，张謇，江苏通州人。哇，这个真的是好厉害。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张謇这个，其实我们是通过今天童老师的这个讲述，我们来这个补充一下张謇丰富的这个人生哈。
0: 他们那个碑上啊，就是这一届的学生，
1: 嗯，
0: 相当于啊，
1: 嗯，
0: 这一届呢，就是中国近代名人在这一届碑里边就特别的多啊，这个时代呢造就了这一批人，所以他们为啥呢，他也开眼界，他不断的来考试，不断的参与的时候，既跟这些官府的上下层的各层级的人，你看最高是帝师嘛，
1: 嗯，
0: 啊，也

0: 实际上他有这个私塾老师家教的身份，
1: 嗯，
0: 他跟袁世凯他关系在这样，所以到袁世凯呢对他呢也很崇拜，就是袁世凯组阁的时候呢就几次邀请让张俭当到北京来，
1: 嗯
0: 啊，给他各种职务，他一开始就没来啊，他因为他一开始没看上，他后来因为这个政见上，他对袁世凯这个人一开始还是不错，他后来发现这个人，专营啊，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其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避而远之了。所以袁世

啊，最后是这个熊希龄当第四任那个这个总理大臣的时候呢，这个提出一个组阁的名单，就是包括了梁启超、汪大燮，就是一堆的人，其中把张謇做农商部的

0: 当这个农商的负责人，同时他还是水利总裁，就兼治水的这个工作。但是没想到来了以后呢，他又看到了更多的一些这个社会真实状况，就是袁世凯在民国时候的这个政界的这种变化啊，他就后来就很灰心嘛。所以他在1913年到1915年期间是在北京工作。
1: 所以他这是等于是第二次比较长时间的来北京，前面是不断的这个
0: 不断的考试来，他不断住在会馆啊，住在庙里头啊，都是这样短时间的来。到这个1913年10月份以后，他就正式啊接受邀请，就相当于住在北京了嘛。他当时还曾经想，他

0: 现代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来说，他来这个北京实际上是1914年1915年，
1: 真正是1913年10月份从南通离开，来北京来应职嘛，
0: 然后1914年1915年连续两年春节都在北京，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呢也挺有意思。他来了以后啊，就没地方住，没地方住呢。1913年10月份来的，1913年一过了，不就14年春节了吗？1914年春节呢，他就受这个英华呀，就是英脸之的邀请。就是那个
0: 英达的祖父，
1: 曾祖父
0: 啊。
1: 那么英炼之呢，这个人呢是英华呢是一个信天主教的，创办这个辅仁大学。当时英华在这个香山里头呢，就创这个一个学校，是一个女子学校。那么跟这个熊希龄他们俩是也是好朋友，这样呢

0: 呢，因为状元呢，他毕竟啊，他这个文笔还是不错的，所以他的诗集后来传颂出来啊，写得很好啊。
1: 那么这个张謇呢，虽然他的这个创，就是他的这个产业实业都是在这个江南这一带，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呢，他也有很多，因为他是就在这里这个。中的状元，
0: 嗯，
1: 然后实际上他的这个在这里也从过一段时间的政，
0: 嗯，
1: 所以北京其实又是有很多的他的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贵人，或者是朋友哈，
0: 嗯，
1: 对他有相助，他也跟他们应该说有就很多的交往，
0: 交往很多，
1: 嗯，
0: 他跟各界人的交往啊都特别多，因为他呢，张謇第一写日记，
1: 嗯，
0: 第二呢就写诗词。就日记里头写，他就跟在北京里头这个交往的人就特别丰富，
1: 嗯，
0: 各层级的人都有交往，嗯，啊。
1: 然后跟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的这个交往的故事，您跟我们说说。
0: 你比如说他跟这个，你像这个袁世凯这中间这一批人，包括跟梁启超，
1: 嗯，
0: 他们组阁以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大文化人，
1: 嗯，
0: 那么他们和他们之间呢就是互通这个，比如说。他在2005年前后呢，就给这个中央政府建议修博物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包括梁启超这些人就很赞同他。
1: 嗯，
0: 哇，这个是个现代化的一个壮举啊，没人参与啊，那他这个事儿就他们就呼应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就是这个文化学者又很多，包括吟词画画的啊，是各界。所以他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个也比较参与。你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地方呢叫中央医院，这个地方呢现在在西四，就是白塔寺那个周围那边，当年的中央医院，所以呢他有遗址，就是人民医院的附近，他就给这个中央医院写了一个匾，就是挂在这个楼顶上，那是个现代的楼。那么这些人呢，有一大批是留洋回来的，有一大批是从欧洲学医回来的，
1: 嗯，
0: 就是他跟这些人的关系都特别好，
1: 嗯，
0: 给医院建成，他写中央医院，你想他这个交往有多深，
1: 嗯
0: 嗯。

0: 的什么火车，
1: 嗯，
0: 就他一个一个的考察，带着人，别人呢去了呢，在清末很多人到日本呢，也是跟现在好多人出公差旅游玩去了，
1: 嗯，
0: 他呢就真的就是在那儿一点一点去看，而且呢放下身段就记录，他就为此就写过一本书，就是《赴日考察日记》，就天天就写他去哪儿看。跟哪儿聊，跟哪儿找什么人，你想到这个程度，因为当时他觉得日本很先进嘛，他就完整的去学人家。之后呢，那个清末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外交的人在北京了，有很多国外的报纸，他呢大量的看这个什么类似申报，这样就是看国外的这些材料，
1: 嗯，
0: 了解这个，因为他当年还去过朝鲜，在这个打仗的时候他去过，但是他呢毕竟是出去开眼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接受这东西就特别早，比如说电灯、电报，就这些事儿，他都是他最先开始干，
1: 嗯，
0: 最先开始接触，回来以后带回南通，我要干啊！但这就了不得，就是开眼界呢，是通过经历和他的这个学识让他开眼界。
1: 嗯，刚才说到中央医院，葛威龙说，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中央医院可谓开国人创建新式医院之先河，说这个衔中西文化交融之美誉，缓京华乱世医道之危困，
0: 嗯，
1: 说当时这个医院很厉害，
0: 嗯，
1: 那么开院之初，有人送来了一方匾额，上面写着中央医院几个字，
0: 嗯，
1: 写的人就是
0: 张
1: 俭，
0: 对，
1: 张俭这个字也很厉害，
0: 嗯，
1: 所以还可以，我可以给人家写字筹钱，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关于这部剧，我们再通过一小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3: 你当真想好了？工商可不懂。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伤害艰辛，
4: 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5: 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行同德，
2: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6: 张敬直，
7: 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8: 书记之法，动武天地，
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8: 衣被所及，便终难。
10: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儿。
11: 我的强国之道，对。
12: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的，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13: 先是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不过现在都停下了。
14: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位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
1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2: 张俭定不负众望。
16: 洋务新政30年，
17: 本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这条富强路，
16: 哪一条都试过呀。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这部戏我们走定，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 1528说到张俭，他走出去放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然后立志改变哈。
0: 没错，
1: 对，玉溪营城也说了，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成功实施，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多个领域都是走在前列的。所以葛威龙还专门说了，他说他的张俭当时的足迹啊，遍布了日本九州长崎到北海道，详细考察了当时日本的教育和产业的分布情况，然后还走访了很多学校，在他的日记里头都有记录，是吧？比如说什么师资啊、薪酬啊、学生人数、教室布局、课程设置等等，
0: 都画出来。
1: 真的，他
0: 这个1903年呀，日本在大阪举办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
1: 嗯，
0: 就相当于呢，他们前四届呢都是国内的，到了1903年日本在大阪举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把世界其他

0: 上是啊，他跟很多日本人是好朋友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一段，这个天野苍太郎呢就敬佩这个张謇，就邀请他，他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当时啊，因为但带他已经回家了嘛，就邀请他呢就到日本参观。这个过程中呢，他大概走了20多个城市，看了30多个学校，包括植物园、博物馆，大概都去看，就是真的就是详细的去画，甚至把人家那个样子都画出来。
1: 嗯，
0: 他就有了这么一个心，就是想。

0: 通过博物馆这种物体来承载。
1: 嗯，
0: 他就给中央政府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叫上学部奏请博物馆议，但是当时政府没同意他呀。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后来呢，他就1905年，他说我自己干，我自己回家盖一个博物馆，叫南通博物院。
1: 嗯，
0: 就这么来的。这个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南通博物院写了一个对联，设为详细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想干一个啥事儿呢？他说我们很多东西都留在书上，
1: 嗯，
0: 我们不知道那个实物是个啥。我们能不能让，因为他有南通那个师范已经成立了，他说我能不能让这学生们看到这个实物。他就开始设这个设馆，这馆里头呢包括物产，比如自然产的啊，这个包括历史的作品，包括美术的作品，包括文物，包括标本。他自己买动物，完了买这些奇花异草种的，这个园子里都贴牌，这个什么样叫什么东西，买化石让人捐赠，把这个历史器物过去都是收藏在个人手里。
1: 嗯，
0: 那么他呢开始呢请大家把自己收藏品呢捐赠出来，
1: 嗯，
0: 啊，历代书画呀、瓷器呀、金石啊，就开始分类了。
1: 嗯，
0: 这是最早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雏形就开始出来。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到了民国以后啊，开放这个故宫啊，开放。

0: 介是吧，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化呀能够通过物来传递。所以他在那个里头他不仅仅做这个，他甚至还做那个天文的气象的这种观测，他都修到这个博物馆里。所以他把博物馆的这个定义定的是非常广，就是我们现在啊在北京看到的比如说古生物，自然、天文、历史的，包括这个现在的工艺美术的、非遗的，实际上在当年他全部都有了。他给那个沈绣建的那个就是刺绣的这个馆嘛，收藏，他的眼界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开阔。
1: 对，所以向着阳光说他是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葛威龙也说了，他说这个是一所独特的园林式的博物馆，是吧？
0: 对，
1: 建于1905年，他真的是开了很多这个先河。而且葛威龙还说到，说日记在张謇一生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分量，直到他感染风寒为止，因病无力再拿起那支生花妙笔。从他的日记当中，我们可以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对于那个时代的这个记录哈。
0: 他写了大概将近50年日记。他73岁去世嘛，他一直在写。
1: 所以这个张謇真的是从京华求索到乡野践行的历程，然后他的这个文博理念以及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做生意这段，因为大家从电视剧上能看，我们今天就没有细说哈。其实真的是对近代乃至当代我们中国的文博，还有他创立的那些学校、公益事业，真的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0: 他不仅仅这种学校，他还创过那个戏曲学校，让欧阳于倩主持戏曲学校。你看这种就表演艺术系的就专业的啊，他都干，还参与报纸，好多报纸都是他股东。他干这个啊。
1: 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说，这个南通博物院有7万平米占地，很厉害。
0: 就现在我们去南通博物院看呢，都很漂亮。他是把这个张謇的一个别墅区啊，都划在这个范围内。这个呢，在30年代末就毁于战火。很惨啊。
1: 有点可惜哈。荧屏之外呢，历史自有丰盈底色。今天我们跳出大众熟知的实业救国的叙事，解锁了张謇鲜为人知的京华岁月。20多年寒窗苦读，终成状元，京城仕途深耕，初心不改，香山雅聚，名士之交，政见坚守，这些冷门的过往拼凑出这位先贤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生轮廓。京城求索的阅历沉淀成他回乡兴学创办博物院的底气和初心，让理想落地生根。时代流转，张謇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务实笃行的治学兴业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愿我们铭记先贤风骨，传承初心力量。也特别感谢佟老师，再次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问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有创新，有未来。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4: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5: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4: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2026峰会将迎4项重磅发布；
5: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
4: 祝天津央企自研设备实现情绪可视化；
5: 今年1到7月，河北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
4: 全国首单特需家庭资产信托落地北京东城。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5: 今晚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一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4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
4: 面向全球5800万 OPC 一人公司创业者，峰会将同步发布全球 OPC 支持计划，以北京为第一站推出布设海外 OPC 发现节点，建立全球 OPC 社区，开设 OPC 孵化学院等7大行动。计划旨在将散落世界各地独立作战的一人公司创业者接入全球创业服务联盟的协作网络，为他们补上从发现、社群、培训、出海、对接到政策的完整支持链条，让个体创业不再孤军奋战。
5: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项目中，天骄队采用天宫欧姆尼机器人，以4分11秒44的成绩取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这一今年新设项目的首个冠军。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6: 昨天下午1点多，在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现场，400米障碍赛决赛第二组出发，其中天骄队凭借天宫欧姆尼机器人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今年这一新设项目的首个冠军。400米障碍赛共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轮胎震、梅花桩等高难度关卡。这一赛项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说，
7: 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拿到了冠军。其实从技术难度最大的，我觉得是翻越高台和走梅花桩，确实这两项下了功夫。一方面是我们训练时候会希望它速度比较快，以及受到扰动的时候不会跌倒，能够靠自己身体四肢的一个调整恢复平衡。障碍赛里面呢，我们的关卡之间的串联，它是人给它发送了一个速度指令，前进后退。

0: 对啊，或者是向左向右拐，但是走梅花桩或者是翻箱子等等这些关卡，它都是自主的通过感知来通过的。
1: 昨天的赛事共有17个项目，包括竞技赛7个大项、10个小项、场景赛7项，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赛、拉拉操、钉钉固定等9个新设项目亮相。另外，在自由体操项目中，新海图新舰队经过激烈的比拼赢得了冠军。北方工大博远智行拳击队也流畅地完成了比赛，兼具艺术感和力量感。19岁的赛队队员、北方工业大学学生王于曼说：“
2: 体操的项目做了蹲起、一些俯卧撑、仰撑，还有空翻的动作，整体完成度还可以，就是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一点一点调角度，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 在本届大赛中，场景赛也是一大创新点。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项目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所有药盒必须按统一朝向排列整齐，二维码面朝上，名称标识同向。这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还有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参与打包入库岗比赛的顺恒北邮联队青年队员王哲说：“
3: 药盒折起来，再把那个药片和说明书一个一个塞到药盒里面，再扣上盒盖，塞好的药盒一个个放在那个纸箱子里面，然后打包。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业流程。如果我们机器人可以全自主的做完，而且成功率很高的话，应该是很快的。”
4: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依托精彩一下系列活动持续上新，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餐饮类首店是上半年首发经济最活跃的板块，火锅、快餐、烘焙、咖啡、茶饮全线开花。
5: 朝阳和盛汇是首店落户密度最高的商场之一。今年上半年，朝阳和盛汇累计引进125个新品牌，其中城市首店近20个。北京市东城区同样表现抢眼，上半年64家首店集中亮相，王府井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达31家。此外，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潮玩文创为主，呈现体验化、场景化新趋势。
4: 昨天，记者从驻天津央企

0: 理健康服务从传统问卷评估迈入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
1: 与常规主观答题测试不同，这款重量不足200克的轻便设备依托测评前额叶脑电波进行客观测量，佩戴舒适，仅需3分钟即可完成评估。其核心技术基于高精度脑电采集系统，同步监测焦虑、抑郁、睡眠、专注度、放松度等8项关键指标，综合准确率高达 90%。
0: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图环构建起监测、评估、干预、反馈的闭环服务体系。佩戴结束后，即刻生成个人可视化报告，清晰呈现情绪波动规律与潜在风险，并智能推送正念、呼吸训练。

省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 2949.9 亿元，同比增长 41.5%， 其中出口 1716.3 亿元，增长 31.3%， 进口 1233.6 亿元，增长 58.8%。 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贡献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1至7月，我省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

0: 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自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1: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2: 昨天，北京沅江有史以来单项投资最大、建筑规模最大的重点工程——新疆和田学院二期建设项目正式交付。新疆和田学院是和田地区首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作为北京沅江重点交钥匙项目，学院二期建设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今年七月顺利竣工，总投资8.7亿元。
3: 工程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包含工科、农科教学楼、实验楼、大型图书馆、体育馆、风雨操场等八大单体建筑。此次二期工程项目交付，将增加约5000个学位，解决学校农科、工科专业教学实训场地不足的难题，大幅提升办学实力，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引人聚人、以人兴城的作用。
2: 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普通老百姓的养老生活毫无关系。如今，这一传统认知被彻底打破。北京市东城区昨天落地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把普惠养老金融落到实处，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存款、保单都能纳入统一托管，稳稳托举晚年生活与资产安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这一单我们签下之后呢，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温暖，有更多的阳光。
5: 台上发言的孟庆龙满脸喜悦，今年62岁的他和爱人都是刚退休2年，在常人看来，本该安享晚年的两口子心里却一直有个放不下的牵挂。
6: 我那个儿子是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他虽然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但是呢，一旦我们两位不在以后，他自己能不能完全自立，我们现在不敢保证。
5: 今年初，东城区发改委连同民政、残联、税务等多个部门创新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6: 3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

0: 化流程，完善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
1: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去扩大我们可以服务的人群，这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2: 最近天津市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民生工程加速建设，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工程已进场施工，助力城市居民公共配套和生活品质提升。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今年启动改造的宜兰里新竹里小区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小区房龄超过40年。随着周边片区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预计到年末，耀华中学虹桥学校片区内的六个老旧小区将全面完成改造。居住在宜兰里的市民张女士说：
4: 原先坑坑洼洼的，干了好几个月了，它这地面那么好，刷墙了，顶子也弄了，楼道的那个灯也特别好，一进去就亮，又干净又漂亮，这楼。
3: 在南门外大街，原有的公交车专用道标线正被逐步更换。作为民生工程之一，新式化的道路标线耐用度和识别性更强，助力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公共交通服务部部长陈卓说，
5: 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施化以及彩色防滑路面的铺装，包括一些文字的标识，全长在一公里左右。施工呢有一些创新，从黄色标线改为白色密集型虚线，它反光系数更好，能大大降低驾驶员的开错车道的这种风险。
3: 在河东区与河西区的交界处，施工人员正在富民桥上对桥梁的悬吊钢索外壳进行保护升级，同时桥面、人行楼梯等部分也有工程人员同步施工，这是这座桥梁投用18年来首次改造提升。天津城建集团富民桥施工项目负责人王玉伟伟说，
6: 除了把原先这个老化还有破损的防护体系给去除，咱们重新建立新的防护体系，更新防热护栏，下一步呢准备对路面进行去除，重新摊铺新的油面，还有桥下人行通道的一个提升改造。
3: 今年本市还将推进完成云霞路、昆渝路、丹霞山道等道路的工程建设，畅通社区最后一公里，对八里台桥、东风立交桥等桥梁地道进行维护改造，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提升补齐功能短板，助力城市宜居品质提升。
7: 昨天，国家医保局介绍，为特殊病例兜底的特例单一制度将迎来优化，给复杂的重症、新生儿以及烧伤、传染性疾病等特殊病例预留更充分的保障空间。
2: 过去一些住院时间长、费用高昂或病情复杂的危重患者常常面临医院不敢收、不愿治的隐忧。如今国家医保局在推进按病种付费改革的同时，专门建立了特例单一机制，对因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新药品、新耗材、新技术使用、复杂危重症或多学科联合诊疗等不适合按标准支付的病例，医疗机构可自主向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经专家审核评议之后，符合条件的可实行项目付费或调整支付标准，给予合理补偿。
7: 自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趋酮植入治疗后，至今该院已累计完成50多例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新

0: 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0: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0: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2: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河北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4: 我们将把在健乐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5: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3: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6: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7: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8: 8月的中山公园，古柏参天，亭台掩映。在这座有着近百年金鱼展示历史的皇家园林里，一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金鱼盛会正在举行。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从宫廷木海到现代玻璃缸，一池一池，一尾一尾，游过了千年时光，也游进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从8月20号到9月6号，整整17天，4大金鱼展区、鱼文展、摄影展、文创市集、亲子互动、农文旅融合、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的报道。
9: 我是来自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汤里斯。咱们本届渔业中山金鱼文化节从8月20号开幕到9月6号结束，总共持续是17天。咱们本次金鱼文化节在金鱼展示方面主要有4大展区，分别是咱们京津冀主题金鱼展区，还有福州金鱼展区、苏州金鱼展区，以及在豫园的宫廷金鱼展区。4个金鱼展区主要还是依据各个地区的金鱼的品种特色来选择，像咱们在京津冀金鱼展区主要是以俯视观赏的金鱼为主，包括咱们北京传统的王字虎头、额头红，还有淡种绒球金鱼，还有河北特别的有特色的，它们是一种叫龙背金鱼，就是龙鲸但是没有背鳍的金鱼，包括还有各个品系的 龙津鲸鱼。

0: 这都是河北比较有特色的。像天津展出了一些当地繁育的一些太狮，还有一些猫狮，还有包括天津非常传统的五花皮球珍珠，这个是咱们在京津冀金鱼展区展出金鱼的主要的特点，是以俯视为主。另外除去金鱼展区之外，咱们在西展厅还有同步举行的鱼文化展，在银杏大道有咱们的一个博物市集，涵盖一些像爬虫异虫之类的，还有文创市集，里面有一些金鱼啊，还有国潮的一些文创展示。除此之外，咱们还在鱼园和咱们的市集上还有一些亲子钓鱼和墨鱼居的一个体验鱼活动。因为咱们金鱼本身就是从宫廷最后传入到民间的一个玩物，咱们中山公园作为历史悠久的赏玩金鱼的一个展示场地，特别是在咱们京津冀七棵松展区，就是中山公园以前专门用来展示金鱼的一个地方。然后咱们这次特别选用了18个直径1.5米的木海和14个泥盆，专门来展示咱们宫廷金鱼。而且咱们这次是以红绿搭配配色的木海来进行展示，特别契合咱们整个一个园林的一个特点。包括在鱼园进行升级改造之后，整体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鱼园进行一个木海观鱼的一个场景，对咱们游客来讲也是特别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体验。本次展示有85个品种，1800余尾金鱼，可以说在整个华北地区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金鱼展示活动。据规模上来讲，还特别引入了像博物市集以及文创市集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因为这个是在以前的展览展示活动中都没有出现的。包括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体验，也都是可以给市民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
1: 来关注简讯。新学期临近，天津地铁推出面向学生的一系列专属服务内容，首推学生票务实用指南，面向天津全市学子梳理学生优惠票办理、使用、年检、挂失补卡全流程。天津市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可办理地铁学生票，刷卡乘车享受7折票价优惠。
2: 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这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开馆首日，场馆将推出科普互动、沉浸式体验打卡、科创公开课等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
4: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很多的朋友说说您孩子的话题。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啊，可能呢是从5岁到14岁到15岁这样的少年儿童，如果呢他们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肥胖啊，或者有一些过瘦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调整他们的营养结构，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健康呢？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胡燕主任。胡主任您好。
5: 您好。
4: 那么今天呢特别高兴的请到您和我们说的是儿童体重管理的一些科学的措施。说到这个话题呀，我想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我们的监护人，我们的爸爸妈妈对孩子特别的关注。这个孩子呀，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比我们的学业，比我们的其他的技能，那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身体健康的这个一，后面呢我们说他可能全是零。
5: 对，
4: 所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那么去年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我们是一个体重管理年。我们这个体重管理不光是我们的成年人要做体重管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少年更要做好体重管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字，那么这组数字呢也是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来警醒的，就是我们国家6岁到17岁的儿童少年超重的肥胖率能达到19%，也就是说每5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小胖墩儿，他就会超重了。除了小胖墩儿，我们说呀，还有的孩子呢是营养不良。哎，有些朋友说经济发展呀，我们的日子这么富裕了，会有营养不良的一些孩子吗？哎，确实有，孩子可能会挑食，而且呢孩子可能会偏食等等等等。那么营养不良的孩子也有8.5%，所以您看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的体重管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请到的胡燕主任呢，正好也是保健中心的专家，所以胡主任今天呀特别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体重管理、孩子的营养这些话题。那么胡主任，我们说说哈，刚才呢我们一个数字，肥胖率达到了19%啊。那么在您的 诊室当中哈，在您看过的这么多的小朋友当中哈，您觉得这个孩子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每五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孩子肥胖呢？是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吗？
5: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门诊中间，我主要看保健营养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确实能看到，因为肥胖和超重。

0: 园中间，到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来就诊的人数啊，超重肥胖的都从2.1%上升到了7.5%。
1: 天哪，2.1%，7.5%啊！
0: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一个方面呢，就说明大家对超重肥胖越来越重视，我们的
1: 没错，没错。

0: 旁边有一小卖部，我想吃炸鸡腿儿啊，还没吃饭呢，这么大一个炸鸡腿儿，家长就给买了一个哈。或者现在天热嘛，有的小朋友说我想吃冰棍儿，我想吃雪糕，然后买了一个冰激凌或者买了一个雪糕，小朋友可能吃完了之后回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了，等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他又饿了，然后家长不能让孩子饿嘛，所以您看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尤其您。您又是我们保健中心的哈，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些孩子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就像刚才您提到，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那孩子都容易长胖哈。
0: 对，
1: 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间，我们吃得多，有的孩子吃得过多了，有的孩子吃错了，都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肥胖。比如说我们吃多的一个孩子，我们本来每天的，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孩子，我们每天可能摄入的碳水的一个量就在75%左右，但他如果吃到125克，那这样能量总能量摄入就会增加了。

0: 呢，都是可能造成他高能量、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摄入。
1: 嗯，
0: 吃错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孩子的脂肪过度的堆积，从而产生一个肥胖啊。这点要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吃的过多，或者也不要吃的结构不对了，吃错了。
1: 胡主任，您看吃的过多，家长说，哎，我们可以控制哈，让这孩子一日三餐稍微的减点量啊。那么吃错了，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什么东西是孩子最不应该吃的，家长最不应该让他吃什么？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来问我们啊。就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根据我们2022年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那种膳食宝塔，我觉得每个家长手里都应该有一份
1: 膳食宝塔，
0: 孩子的膳食宝塔。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下面一层核心层就是我们的碳水，就谷薯类。
1: 嗯，
0: 再往上走呢就是我们的蔬菜，然后往上走是奶，然后呢下面是调味品、盐呢这些东西。所以越到金字塔的尖上，你们摄入的食物就该越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控制小朋友的结构，其实我们健康饮食一定要注意，不要高油高糖的食物。
1: 对，
0: 这个小朋友一天吃很多罐的这个玉米汁，那个玉米汁里面我不知道有些加糖的，我们看到一个可乐里面，一瓶可乐里面都可能有40多克的糖，那远远超过我们每一天人体总共需要25克的糖。
1: 哎，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个孩子吃了那么多糖，它在体内就会转化成了脂肪来储存，那就是肥胖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油炸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的油提供的能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每一个小朋友，我们每天大约就需要20克左右的油脂类的东西。但我如果吃油那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喜欢吃的这油条的
1: 油条、
0: 油果子，对吧？去炸的那些东西，
1: 对，
0: 里面吃起来很舒服哈。
1: 炸鸡腿儿、薯条，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快餐店还有炸的一些。来说鸡米花，
0: 对，
1: 好像油炸的东西它确实香啊，
0: 是我们原始的一种欲望在。
1: 没错没错，
0: 能量确实太多了，孩子呢就容易这个长胖，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要高油高糖的东西要管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零食饮料这些东西呢也要控制一下。对于孩子来说啊，减少他的肥胖的几率呢就会好得多。
1: 对，您看哈，我们一到了超市当中，尤其给孩子们准备的零食啊，我觉得现在是琳琅满目，然后是眼花缭乱，所以孩子特别的喜欢去逛这些超市。到了超市里，爸爸妈妈这个我要那个我要，结果最后一看，家长买的东西可能50%都是给孩子的。
0: 我觉得呢，这个超市里面，我们以前讲的是我们要广告式立法，要对孩子的哪些食物应该有控制。但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能做的，一定要教会孩子去读营养成分表。看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比如说里面糖分是多少，钠是多少，那这样的话，从小这种食欲教育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
1: 对，
0: 养成一个选择健康食物的一种习惯。我觉得这个呢，对于控制肥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特别的重要。您看哈，我也是有一位朋友，我这位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女儿今年14岁，体重140斤，前段时间就住院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儿童高血压，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60、170了，所以医生给他的最中肯的方案就是抓紧时间降体重。
0: 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肥胖啊，确实是我们成年之后或者是青春期之后的一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最风险的一个因素。
1: 没错，
0: 它可以引起脂肪多了之后引起胰岛素抵抗嘛。那这样的话，它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
1: 对对对、
0: 高血脂、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代谢性异常就会出现的非常多。就像人这个孩子一样，他出现的高血压，那么这个年龄阶段以后对他成年之后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一定要把体重减下来，很多人通过运动控制了体重，血压就自然。

0: 点点心，然后到11点多钟吃饭，吃完饭之后可能休息就是睡个觉，睡醒了之后我饿了，然后又要吃喝酸奶，然后可能还要吃水果，还要吃冰棍，可能还要吃一些薯条啊、油炸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又到了晚上吃饭，他又吃很多。可能家长朋友就说，我这孩子为什么老饿呢？
1: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有的孩子确实食欲呢是受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调控的，有的孩子呢确实是饥饿感比较充足，那这种孩子其实我们调整结构也是可以帮他控制下来的。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些蔬菜和水果类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他在中间饿的时候给他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以增加他的饱腹感。
0: 对
1: 对。那种高能量的东西没有那么渴求，这个环节上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进餐的一般规则。
0: 没错。
1: 吃饭的时候就只有吃饭的时间，在餐间真的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加餐。
0: 是的。
1: 可以吃一点点要低糖的水果或者白开水，我觉得是可以的。
0: 真的是。
1: 如果是总是一吃了之后家里囤很多的零食，那这个孩子他肯定也会养成这种习惯，那么能量摄入就过多了。所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家长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0: 对，您看我们现在卖的好吃的甜的孩子肯定爱吃，但是它是长胖的因素之一，然后有一些辣的刺激的里边有很多的调味料，孩子也爱吃，因为它味道够浓郁，油炸的孩子更爱吃了，它香啊。所有我们说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食欲的美味的这样的食品，可能我们都要管束住自己，
1: 是的，
0: 孩子们才能健康。您看我们刚才说了小胖墩儿，5个孩子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刚才我们还公布了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称这个瘦瘦的小朋友小豆芽儿，你怎么这么瘦啊？您看我们现在经济条件物质条件这么好了，没有说谁吃不上饭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国家青少年营养不良率还能占到8.5%呢？这个是两个极端
1: 啊！哎，
0: 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好，还会营养不良的孩子？
1: 其实我们的营养不良啊，有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刚才您讲到这种小豆芽，是我们狭义上的，就传统意义上的营养不良。可能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原发性的因素，比如说我的食物或者营养素来源不足造成的传统意义上的营养不良。那这种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实这种营养不良也是会存在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婴幼儿时期他可能是因为喂养不当，那么这样的话妈妈爸爸没有那么多的营养的知识，经常给他提供一些稀粥类的那种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食物，
0: 对，
1: 那这样的孩子可能能量不够充足，就会造成他比较瘦。另外到了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他可能由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这个孩子呢容易挑食和偏食，所以能量摄入不够，营养素也不够，还会导致呢营养素的一个缺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喂养不当以及孩子偏食这种不良的饮食行为，是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小豆芽一样的一个表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我们真的也看得到特别瘦的孩子，您看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同学，他的那个小女儿我觉得长得还挺漂亮，他说我特别的着急。我为什么着急啊？我们家这孩子第一个不长个儿，小学4年级了，他说我家的孩子永远排在最后一个，他们两口子这家长的身材都不矮，但是这孩子就是不长个儿，永远都是最矮的那一个，而且体重呢也非常的轻，他们的经济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你们琢磨没琢磨过为什么这孩子不长肉不长个儿？他说他不爱吃饭，我们也给他看过，他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好好吃，而且呢他不爱吃红肉，不爱吃葱，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芹菜，他能列出来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不爱吃的，这是不是都是在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呀？
1: 是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家长因为身高的问题来就诊的一个孩子啊。我们说身高呢70%到80%是受遗传的影响的，但是呢在早期生命早期的营养，尤其是5岁以内的孩子的营养，对于身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如果是在小的时候我的营养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达不到爸爸妈妈给他的遗传潜力，所以这一点比较重要。那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挑食偏食的 一些行为啊，对于主食又不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不爱吃饭，
1: 哎，我觉得要评估一下。刚才您讲到他已经评估完了，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对于那种食欲不好的。

0: 哎，我们怎么理解您这句话呢？
1: 就是我们很多的孩子，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经济条件太好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饱和饿，都是爸爸妈妈说你饿了
0: 该吃，对对对
1: 啊，你怎么怎么样，都是妈妈。有一句话就讲的比较好，就说的是你冷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不冷，
0: 对对对，
1: 饿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不饿，
0: 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你饿不饿。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挑食偏食，有可能跟他原来的饮食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计算出的 BMI 值在第三和第九十七百分位之间，那就说明他的体型是正常的，不胖也不瘦。但如果是 BMI 值在这个曲线上面是低于了第三百分位以下，那就是太瘦了，高于了第九十七百分位就是太胖了。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家长学会了准确的测量体重、测量身高，会计算 BMI， 又会使用我们的生长曲线，那就可以知道孩子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及时的到门诊来就诊。
1: 对，您看哈，这个生长曲线图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网上可以查得到我们的生长曲线图，比如说您的孩子是六岁、六岁半了，他的体重应该是多少，他的身高是应该是多少哈？那么左右差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超重了，或者呢您偏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找胡主任咨询咨询了。我们说儿童医院的这个专家们是多年从事这个儿童的健康工作的哈，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孩子特别的胖，但是不配合控制饮食，怎么干预他呢？这越爱吃的孩子，你说你别吃了别吃了，这个孩子越是不听，他觉得我就是想吃，我就是饿。
0: 这个是我们家长在孩子减重过程中面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孩子有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们要问他，要看自己孩子的意思，你自己觉得你的体重胖不胖，然后呢你要觉得你想不想减重，其实心理的干预在这个年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6岁以上。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他自己不认识他的体态的一个问题，在认知上面都没有一个需求想去减，那个减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胡主任，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第一呢，我们首先要重塑这个孩子对体重的认知，
1: 对，
0: 要告诉他什么是健康的体重，
1: 对，
0: 设置出来了之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配合度上面，家长的以身作则就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家长不要去吞零食呀，不要吃很多不要油炸的不健康的食品呐，这样给孩子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那么我爸爸妈妈都能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
1: 对，
0: 这样来控制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第三的一个方面，孩子不愿意配合，其实很多时候他也确实有饥饿感，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会让这个家长就像刚才讲到的，准备一些蔬菜呀、低糖分的水果呀，这种来满足他对这个饱腹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话孩子就循序渐进的来做到这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就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有耐心，
1: 对，
0: 要肯定孩子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那个这样的话你肯定他的一个进步的话，比这个孩子就是说你成天去唠叨他减重啊，
1: 对对对，
0: 会更重要一些。
1: 对，而且孩子吧，多多少少都有点逆反啊。您看，我们也看到过朋友家的孩子，其实明显看到他的这个儿子已经超重了，因为小肚子鼓鼓的哈，七八岁的年龄就挺着一个小将军肚哈，小脸胖嘟嘟的，那个小肉都耷拉下来了哈。那么吃完了饭之后，可能已经吃了肉啊、油炸的等等等等，吃了很多。吃完饭之后没多长时间。啊，妈妈，我要吃个冰激凌啊！他妈说不许吃了，越不让他吃，他说我饿，然后一会儿他又饿，他就很逆反了。会，对，所以您看哈，我们孩子的体重和我们家长对他的科学管理其实是分不开的。嗯，所以说到这个体重哈，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啊。您看，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也想问一下哈，我们有一位朱可可哈，他说，儿童不长高是什么原因？您看，我们说到有的小朋友确实是又瘦，而且呢，他还不太长个儿，你看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长个儿的问题。
0: 我在临床上呢，也很多的孩子因为身高的问题来就诊，但我觉得要有一个基本的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体重是我们营养的一个反应，尤其是近期营养的一个反应，而身高呢，是我们远期营养的反应。身高和体重不一样的地方，它有70%到80%是受遗传的影响的。所以爸爸妈妈高，这个孩子长高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爸爸妈妈矮，相反呢，就那孩子长高的这个几率就相对小一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你5岁以前的营养，其实是对你的这个遗传潜力能不能得以实现，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个孩子矮，我要看看爸爸妈妈的遗传潜力怎么样，孩子的一个体重以前的生长轨道。

0: 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孩子就像我刚才讲的生长曲线，如果他已经低于了第三百分位线以下升高，那请及时到我们医院来就诊。
1: 9月龄儿童

0: 的强度，而并不是真正的骨密度。而我们真正的骨密度是要做 X 线，就双能 X 线才能检测的。所以呢，骨强度一方面反映的是骨的一个矿物质的一个量，还有反映我们的网状结构。所以说它是强度，而并不能够代表它是不是缺钙或者什么样的。九个月龄的孩子钙的主要来源其实是牛奶。只要它的配方奶量是充足的，比如说九个月的孩子，我们的钙的需要量就是将近300毫克，那么你的奶能喝到600毫升左右，那你缺钙的机会就不大了。所以对于我们1岁以内的孩子，喝奶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额外的补钙，
1: 喝奶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钙啊。刚才我听到您谈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了孩子呀5岁以前对他的营养的补充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些家长说我们从怀孕的时候营养就特别好啊，甚至我们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补充营养从备孕时候就开始了。备孕的时候到怀孕的时候，别人生的这个小孩啊可能6斤7斤，我们家这个大胖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就8斤多了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想问您，这个孕期的时候这个母亲的体重和这个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在出生的时候的体重和他未来的变胖变瘦是不是也会有关系的？
0: 那肯定的啊，肥胖呢其实是有一个代际遗传的。
1: 代际遗传，
0: 对，就是从一代到下一代，甚至到的孙辈都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把它称为代际遗传。那么所以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控制妈妈的体重增重的一个范围，就是控制我们小朋友以后长胖，后代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所以国家呢实际上做过很多的研究，就发现的就是妈妈胖生出来的孩子高糖的这个环境嘛，宫内高糖的环境或者表观遗传的改变，造成他后代就容易出现胖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要求正常的孕期，在正常的妈妈一般增重了就8到14公斤左右就够了。那么原则上呢，你在怀孕的时候啊，就备孕的时候，你的体质指数越高，那么你的增重其实应该越少，这样的孩子呢才相对来说我们说不要生出巨大儿，那么这样的话你后代肥胖的几率就会减少少一些。所以还是要合理的增重，在孕期不能够太胖，长得太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定期来做儿保，医生会给你做评估，看这个孩子的运动发育到底有没有落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再等待最多一个月就应该去做一下评估了。
1: 老人在家里天天追着孩子喂饭，这行吗？
0: 这个问题非常

0: 3.6克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一份肉里面，比如说我们100克的猪肉里面就会有13克左右的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把孩子吃的东西呢来进行一个计算，简单的计算就能看到他到底蛋白质摄入够不够。但如果不爱吃肉的孩子或者挑食偏食不吃肉的一个孩子呢，通常呢我们会觉得蛋白质可能摄入不够，而且会有一些微量元素的摄入不足的一个风险，所以重点呢还是要调整他的饮食习惯。那么智力正常的孩子挑食偏食，我刚才说的是一种不良行为习惯，
1: 对，
0: 可以被改善的。如果这个孩子一点肉都不吃，伴得有智力行为方面的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遗传代谢病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如果通过了我们的饮食行为去给调整，仍然没有改善的这部分孩子，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2: 所以您看孩子的生长发育哈，我们一定要细心的去观察。这位朋友他就说，主任您好，

0: 比较少，但我摄入情况不受影响，体重增长也是好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不适，我觉得对于小年龄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
1: 对，是可以观察，所以您不要太担心哈。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呀还是这种情况，甚至孩子有些便秘了，那真的要就医了。看下一个问题，胡主任，孩子特别喜欢睡觉前吃东西，对体重影响大吗？
0: 晚上吃东西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消耗这个能量，
1: 对，
0: 那就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的脂肪，
1: 脂肪，对，
0: 胖的啊，所以这个是不良行为，除了对体重有影响，其实睡前吃东西如果不注意清洁的话，对我们的口腔也是有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老祖宗不是说嘛，睡一个晚上要七分饱嘛，哈，
1: 对。

0: 12.5到13.5公斤左右。这个呢可以去看，但是不是说中等水平是正常的，我刚才一定强调
1: 没错，
0: 第三和第97百分位都叫正常的，
1: 对，
0: 只要它能够沿着自己的轨迹去生长，千万不要把 P50 当作正常值。第二个刚才讲到的就是牙齿的清洁问题，其实我们从长一颗牙就开始，我们就要求呢可以刷牙，比如婴儿时期长一颗牙，你可以带指套牙刷帮孩子清洁，
1: 对。
0: 那么到了童年一岁之后呢，长了16颗牙，好，两岁之后三岁长了20颗牙的时候，他是可以自己来清洁的。当孩子还不会把水吐得很好的情况下。

0: 处方呢要结合孩子的年龄、性别啊、身体活动的特点啊、他的体重啊、他的身高啊这些来进行计算。同时呢，我们要去算他的能量，我们要保证能量摄入要低于它的消耗，使能量
1: 是
0: 不平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的营养素，因为孩子是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的，我不能够说我能量限制了，我的营养跟不上，
1: 对
0: 他生长就要受影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要保证营养素的一个均衡。因此呢，我们要给家长呢做营养处方，就会包括他的能量摄入有多少，他从哪些食物里面来，这样的话能量可能要比他日常所需要的能量呢要少掉20%左右。那么要给他提供一些高营养素密度低能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乳制品啊，还有呢我们一些白肉类的东西啊，还有一些粗粮类的东西啊，可能这些呢就要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些环节了，在饮食处方里面来的。但不要忘掉，其实饮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的运动。
1: 对，
0: 那我们要做运动处方，在这个运动处方里面呢，我们会涉及我们给你安排什么样的运动的种类，
1: 对对，
0: 还有你的强度是怎么样的，那你的频率是怎么样的，那这些都对孩子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我需要减脂，那我可能要做有氧的运动，那我要增肌，我可能还要做一些抗阻的运动。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都会有专人呢来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如果孩子已经 BMI 超过了同年龄同性别的97/100以上，或者85以上，就超重的一个范围，我觉得及时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1: 特别的感谢您，胡主任。您看，在我们人口素质提升年纪，所以呢，您和我们朋友们说了，我们儿童体重管理应该有什么样科学的措施，我们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它。所以也感谢您，您辛苦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院保健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胡燕主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儿童体重管理的一些科学的措施。非常的感谢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

0: 却把袜子内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

0: 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
0: 好
1: 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这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

0: 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他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6: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4: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0: 您对副中心的生育政策有哪些想了解到的，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1: 嗯，我们的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其实说到生孩子呀，好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难，为什么？就是觉得不敢生啊，或者是犹犹豫豫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北京市呢已经出台了67项生育政策，现在施行已经有一年多了。通州区卫健委在生育支持方面承担着哪些工作？也想问问主任啊，给我们辖区带来了哪些政策上的红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潘主任。
2: 好，通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育友好政策的落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卫健委立足卫生健康的职能，牵头落实市级67项生育友好举措当中的妇幼健康、母婴安全，包括托育服务、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相关任务，联动妇联、医保、民政、教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把政策落实到副中心千家万户。同时，我们重点构建孕前、孕期、分娩、产后，还有0到3岁婴幼儿全链条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重点抓实母婴安全保障、普惠托育发展、医育结合，还有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生育友好医院建设5大板块工作，辖区家庭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这里的政策红利包括，第一方面有普惠妇幼公共卫生服务。我们提供免费的孕前优生检查、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的叶酸增补，同时呢，建立母子健康手册，还有孕期的随访，还有产后的访视、新生儿疾病和听力的筛查等多种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

治疗性的辅助生殖项目，那么这里呢按政策全部纳入医保，那么定点医院呢实现实时的这个结算，那么大大的减轻生育医疗开支。还有在这个严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上，那么我们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孕妇在建档产检时开展妊娠风险五色的这个分级的筛查，对高龄瘢痕子宫、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危孕产妇，我们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高风险人群呢我们纳入专案的管理，同时助产机构这个加密产检的这个随访，社区卫生服务中

0: 我们的分娩镇痛啊，好多朋友就觉得，哎，这就解答了很多的准妈妈的这个感受啊，还有导乐陪伴。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些生殖辅助性的生殖项目也纳入了医保，这应该说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哈、啊。
1: 嗯，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政策也有了框架了哈，那么对这些这个好的政策具体怎么落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哈。特别想问一下哈，这个妇幼保健院哈，咱们如果说想生一个宝宝啊，科学备孕，然后夫妻双方呢需要重点做哪些事情，那有哪些免费的惠民的福利大家就立即可以享受到的、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来

0: 关键的环节。
1: 哇，您说到婚前，这好多可能结婚以后的这个夫妻俩，这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生孩子呢。但其实这个规划要提前呢，哈。
0: 首先我们说一下婚前阶段，有这个结婚打算的这个男女，我们都建议他们主动要求进行婚前检查。通过婚前检查，可以了解双方的一般的健康状态，排除一些基础疾病、传染性疾病以及生殖系统疾病。然后我们根据婚前检查的报告进行专业的指导，然后呢，让男女就是结婚男女能在生育风险方面能做到早知晓、早干预。
1: 因为现在婚检它不是强制性，是大家自愿性的。
0: 对，
1: 可能有些朋友他结婚之前他没有想好啊，但结婚之后他想要做这个婚前检查，想要做这个健康检查，也有途径吧。
0: 也是有的。比如我们打算就是怀孕妊娠的夫妻双方，我们是提前建议他们3到6个月提前准备，
1: 半年是最稳妥的。
0: 哎，对。首先就是第一就是孕前检查，我们可以通过孕前检查，然后全面评估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比如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是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疾病，我们可以进行调理。有过不良孕产史以及家族遗传史的夫妻呢，我们还可以得到专业的遗传咨询。第二方面就是规律的口服叶酸，通过规律的口服叶酸，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然后第三呢，就是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夫妻双方一定要戒烟戒酒，然后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控制体重。第四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这个备孕方面的焦虑。
2: 这个还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哈。同时，比如说我们通州区会有哪一些我们免费的惠民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们通州区有多项就是惠民的福利。首先就是免费的婚前检查，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我们可以享受此项的政策。然后我们医院呢是通州区指定的婚前检查机构。如果要就是想进行婚前检查，然后可以来这个婚姻登记处或是我们医院进行检查。第二项呢就是

0: 前检查一并完成，然后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来院检查就可以。我们针对这些检查报告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指导，然后干预指导，然后为我们那个孕育健康宝宝打下良好基础。
1: 嗯，好，这是关于哈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包括哈我们这个想孕育新生儿的一些夫妻哈，提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哈。其实你看，在医疗服务现在全面已经跟上了啊，那社会层面呢，您看2025年的7月份哈，北京市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措施发布了。那么围绕这个几方面哈，也是出台了67项的具体举措。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哈，我们重点会开展哪些工作，主要会服务哪些家庭呢？牛部长。
2: 通州区妇联紧扣北京市67项生育友好措施，结合副中心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家庭服务、权益保障、宣传引导和困难帮扶上。服务对象主要是育龄妇女、孕产妇家庭、多孩家庭和困境母婴家庭。我们依托社区儿童之家、家长学校，联动卫健、民政、人社、司法等部门，把维权关爱、科学育儿、困境兜底儿、婚育文化宣传送到社区，送到家门口。实实在在帮家庭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3: 所以您看，主要针对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些人群啊。您也提到了这个权益保障和宣传引导也特别重要，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刚才我们说的57项政策，怎么样踏踏实实的落到这个区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谭主任介绍了一个整体的情况，其实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个母婴安全的保障，包括我们妇幼医院也提到了这个安全要提前3到6个月我们可能去做全身的检查，那怀孕以后孕妈妈也要定期到医院进行产检。想请我们那个孟杰老师啊，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整个孕期的产检它有哪些项目，包括这些项目怎么样能够更便捷呢？
0: 其实我们整个孕检项目是分阶段

0: 它是自费的项目，我们那个临床医生会根据孕妇的年龄还有她的需求做到知情告知。这里大家也需要知道的就是规律产检是保证母婴安全的重要防线，我们一定不要随意漏检任何检查，这样才能顺利度过整个孕期。
1: 其实刚才说到了生育安全哈，你看北京落实育儿政策的这些制度哈，咱们通州区的卫健委在这些政策上都会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哈，包括哪些家庭可以申领，我们群众要怎么来办理哈，这些程序到底是什么呢？谭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育儿补贴。

0: 后报送区卫健委做审核确认，再推送财政部门拨付资金，补贴按季度集中发放到申请人账户。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按年度及时申请，逾期不申请为自动放弃当年的补贴。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按时完成申领续领的程序。我们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媒体、线下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如果群众有疑问，可咨询属地乡镇街道的民生保障部门，涉及补贴的业务问题可以咨询通州区卫健委。个税扣除、休假等其他生育相关的政策，由税务、人力社保、妇联等部门负责解释。
1: 嗯，好，那说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哈，确实有一些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妇联哈。比如说您看像备孕啊和产检的一些，比如说事情都已经清晰了，很多的一些育龄女性呢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担忧呢，就是不少的育龄女性特别担心备孕啊、怀孕啊、哺乳期啊，她就会遇到职场的待遇不公哈，这个也是很多女性担心的问题。所以请问我们这个女性她就业权益保护方面还会有哪些实际的一些举措帮助大家能够安全度过这段时期呢？
2: 按照法律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工资、限制晋升或者辞退女职工。
1: 嗯，
2: 区妇联呢，一方面开展普法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进讲清产假、生育假、育儿假、哺乳时间等规定，推动建设母婴室、弹性工作制；另一方面呢，畅通维权渠道，依托街道妇女维权服务中心和援助热线，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法律援助。涉及劳动权益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监察热线。我们联动人社、司法等部门依法处置，指导女职工留存工资流水、聊天记录、通知文件等证据。同时呢，倡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从家庭内部给女性减负。
1: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是不是还得做很多工作？真的是女性的育儿的责任，可能父亲也好，包括家里的老人也好，他是要现在在这社会上充分的去分工的。但怎么样沟通，这也是咱们妇联经常会做的一些工作，教大家家庭分工之间的沟通，这是个大学问，要不然的话就打起来了。还有其他的吗？
2: 推动形成尊重育龄女性的职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1: 好，这职场环境也是要跟各个单位去定期的沟通嘛。
2: 是，
1: 这种沟通是我们上门，还是说大家在一块儿有着定期的座谈啊，会有些政策上的大家互相的沟通吗？
2: 我们会有多种形式吧。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进企业，也会召集一些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座谈，多种形式的。
1: 还是有这种定期的。回到这个医疗服务上，您看这个社会环境，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像我们妇联这儿也是非常细碎的工作，这长期的去做。但想问问我们妇幼医院这块啊，很多准妈妈，刚才我们也说了，无痛分娩也是我们一大亮点，但无痛分娩有些家庭会担心对妈妈和孩子的安全问题，包括这个无痛到底真的是完全没有痛感了吗？还是说只是说痛感的这个减轻呢？
3: 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也是在门诊上孕妈妈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无痛分娩其实就是分娩镇痛，然后呢，它对妈妈和宝宝是比较安全的。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临床上我们经常首选就是椎管内的镇痛分娩，由麻醉医生在孕妈妈腰椎间隙进行穿刺，然后置入
1: 针这个打的过程还是疼的，其实。
3: 对，就是打之前我们会进行局部的麻醉，那一针就是稍微有点痛感，然后后面的这些穿刺啊，其实就是感觉是很轻微的。然后穿刺成功之后，我们置入细的导管，持续输入这个低浓度的止痛药物。这样的话，我们的宫缩疼痛可以及时的阻断。但是就是我可以保留这个子宫收缩还有下肢活动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孕妇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可以正常的饮食，还有下。

0: 值活动。如果比如说是阴道分娩过程中需要中转剖宫产手术，那我们的麻醉医师可以直接从这个硬膜外流失的导管直接给药，然后直接转为手术麻醉，不需要重新穿刺。那么这个无痛分娩的这个给药剂量也是非常低的，它只是剖宫产手术给药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它的给药作用部位主要是腰椎间隙，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胎盘，再进入我们胎儿体内的这个药量是微乎其微的，不会对胎儿造成很大的损害，也不会明显的抑制我们的宫缩。
1: 其实真的是说到无痛，我们聊天室也有朋友在发悄悄话，说不是说无痛以后它可能宫缩会降低，有些反而生出来会更麻烦了。其实您刚才也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哈。
2: 你看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延展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你看就像我们这个通州妇幼哈，它现在这个无痛分娩的普及率大概有多少？就是多少人会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0: 我们的普及率是很高的，基本上就能达到80%以上。对，而且临床上我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无痛分娩真的一点也没有疼痛感呢。
2: 对，
0: 其实
2: 真的是。

0: 妈妈在分娩的时候不需要硬扛着这个宫缩疼痛，可以更安心更从容的迎接宝宝的到来。
1: 其实刚才这个谭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这个导乐陪伴哈，现在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吗？会有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产房啊，或者是来到我们，
2: 选择的多吗？
1: 对，选择的多吗？
0: 我们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比如我们通州妇幼有特需产房，还有家庭一体化的产房，有家属，比如说他的男家属，可以陪伴家属，就是孕妇进行分娩，然后双方一同见证宝宝的到来。然后如果比如说男家属说我有点害怕这种情绪，那可以就是找我们那个导乐师，然后导乐师可以全程陪伴我们这个孕妇，然后全程就是给她做好情绪安抚，指导她呼吸，然后全程陪伴她身边，然后让她孕妇从心理上做到完全的放松，然后也是很安心很从容的迎接这个宝宝的到来。
2: 说到这个让大家生育友好社会如何打造，真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工程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

0: 中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8: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8: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8: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哈，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大家非常特别年轻人哈，年轻家庭也非常关心的事情哈，就是好运通州，生育友好哈。关于我们这个年轻的新婚夫妇，包括我们想要这个备孕怀孕的一些家庭哈，应该怎样去做孕前产检，然后产检怎么样能够少跑几趟哈，然后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政策支撑来给大家做到让大家安心和放心哈。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也是我们的副主任谭丽，还有呢也有来自于我们通州区妇女联合会的儿童部的部长牛秀娟，以及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的负责人夏梦杰，三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同时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就是我的生娃账单，还有呢就是孕妈通关攻略哈。如果说大家家里有正在备孕怀孕的，或者是您在产检分娩产后之后呢会有哪些困扰，包括您对副中心的生育支持政策会有哪些想了解的，都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还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在

哈。这个这是一家人的事儿，包括现在也大家也逐渐的在转变这种状态了，包括一家老小可能现在都是为了这个新生儿做着很多的一些准备哈。那我们在这个文化宣传或者是刚才您说了我们线上举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我们是不是也在线上，就包括我们在卫健委方面也

0: 啊，这个膳食指导部分是收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就是告知孕妇，然后就是如何正常的进食，包括我刚才说的主食，还有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包括三个正餐，还有三个加餐，那你所需要的就是热量在每天总热量的占比，我们都会进行一定的告知，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是我们早孕期，可能有些孕妇她有妊娠反应，可能没有明显的增重，
1: 嗯，
0: 那么到中晚期之后就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增重，然后每周我们会定制就是体重增长的目标，然后以防止就是运动就是体重增长过快导致难产啊、产后出血这些并发症，也避免这个体重增长太少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异常这些并发症。
2: 嗯，好，这个您在这个孕产妇这方面哈，这个也是专家了，我特别想问一个小妙招，因为有一些孕产妇呢，她在这个孕晚期

0: 法律方面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对接法律顾问呀、这些资源，比如有那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就给他对接一些心理老师，给他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反正就是他们家里边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吧，我们就会给他们对接相应的资源，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就是说如果他们只要有需求，我们利用这样的这个爱心妈妈哈，这种帮扶结对去给他们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是吗？我还特别好奇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临时的救助资金呢，或者是物资发放的这种具体的标准呢？
0: 爱心妈妈它是志愿服务的补充服务，它主要就是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吧，然后有
1: 力所能及的，
0: 对，力所能及的，它不是那种资金上边的那些帮扶，
1: 就是一个爱心行为，是吧？
0: 对对。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妇幼哈，比如说这个出生缺陷的这个预防会怎么做呢？比如说真的是有这种小孩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测到的哈，这个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呢，它涉及到婚前、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各个阶段。我们就是临床上一定要层层把关，尽量减少缺陷儿的出生。另外一个就是保证有问题的孩子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一级预防主要是面对的是备婚备孕人群。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就是重点落实国家的多项优惠政策，比如免费的婚前检查、免费的孕前检查，还有免费的叶酸发放。免费的叶酸发放嘛，主要是针对就是备孕还有早孕期的人群，然后通过规律口服叶酸，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然后免费的婚前检查呢，可以就是筛查出基础疾病、遗传性的疾病，还有生殖系统的疾病。对于免费的孕前检查呢，可以对一些存在的基础疾病，比如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是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做些专业的医学指导，然后让夫妻双

0: 正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没有负担更快乐的育儿的话，大家提前了解一下我们副中心的一些政策，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政策支撑给大家解决的后顾之忧哈。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特别想请三位嘉宾用各自的一句话哈，来给我们副中心的市民一个生育友好的核心提醒吧。那这样一句话也能，其实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记住，然后去照做，而且呢没有什么担心啊。谭润先给大家来说两句。
1: 好，积极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努力营造全社会生育友好环境。
0: 好，牛部长，
2: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政策有保障，家庭共担当。
3: 您说的这个家庭要共担当啊，这有更多的责任。来，请夏医生给大家多说几句。比方说现在我们真的是从年轻人开始生活方式啊等等的，真的以后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都要注意哪些我们生活的方式啊，我们健康的细节呀。
4: 行，首先跟大必须说的是，一定是科学的备孕。然后我们年轻人现在就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很快快速，然后工作也很繁忙，可能饮食这方面不是特别注意。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少进食高油高盐高脂类的食物，尤其是外卖这种比较流行的食物一定要避免进食，然后尽量自己做饭，然后是合理饮食，控制体重，然后把这个可以进行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筛出一些基础疾病。如果筛查出来基础疾病，我们可以进行提前的调理。如果比如说是夫妻双方有不良孕产史啊，或家族遗传史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指导。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九月的太行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风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欢迎您。
6: 嗯，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
5: 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既然说到了天河山，我们就从名字开始聊起吧。听说这个天河山呢叫中国爱情山，这几个字儿也不是随便起名的，是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 对吗？
6: 是的是的。

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呀。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跟就是。

0: 米，它这个总共落差呀有30多米，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咱们天河山呀水源特别丰富，素有这个百泉百瀑的之称，四季呢水流不断。光是这个九天银河这一个地方的景观啊，就有这个九瀑十八潭，一路走一路有水，特别凉快，所以游客到咱们天河山都舍不得走。
1: 也非常感谢赵经理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对爱情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质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赵经理，你看现在是8月末哈，基本上还是处于一年当中偏热的时候，那我们天河山在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
0: 来，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季节来咱们天河山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凉快。天河山的这个主峰啊，天河梁，它海拔有1780米，咱们景区那个植被呢，覆盖率也非常的高，到了大概90%左右，被称为啊这个天然氧吧。市区当35-36度的时候，咱们这里的气温只有23-24度，早晚还要穿外套，而且我们这里的住宿是没有空调的，咱是不用吹空调的，
1: 省电了。
0: 对，所以每年夏天呀，尤其是7、8月份来咱们这个天河山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很多这个京津冀的这个游客啊，专门开车过来住上2-3天，也就是为了这份凉快。
1: 对于我们夏天动辄34-45度或者35-36度高温来说，一听到24-45度，那这个气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了哈。真的比开空调还舒服。那夏天比如说秋天啊，包括夏天呀，来到天河山那必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呢？
0: 那我们夏天来天河山，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的漂流。我们的漂流是华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峡谷漂流项目，它大概是个3.6公里，总落差呢大概是69米左右，它这个大小的落差有20多处，就是说你来回颠簸呀，然后起伏呀，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从这个半山腰一路冲到咱们山脚，大概也能玩上个40来分钟，而且中间还有比较有平缓的湖面，还可以打水仗。咱们整个这个河道呀弯弯曲曲，然后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峡谷去穿梭，凌波逐浪，这样体验一个飞流直下的个激情。它一会儿慢一会儿急，舟随意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山水随我走呀，鱼儿伴我游的这种惬意，咱们亲身体

真的是特别羡慕能够来到我们邢台天河山来打卡体验漂流项目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不适合做漂流，那来到我们邢台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漂流氛围。京津冀的朋友都是比较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离的都是比较近的，喜欢漂流刺激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哎，我不太喜欢刺激的漂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

0: 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我们这里还有一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山的山都是爱你的形状。
1: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外地朋友来到这儿发朋友圈，就发出了疑问说，哎，这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吗，还是后期加工的？那赵经理就跟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心动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朋友圈，你都会发现是点赞无数。
0: 没错没错，咱们景区

情侣蹦极就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一直不敢玩啊。它这个蹦极啊，距离地面有50米呢，绝对的震撼，绝对的刺激。还有一些空中自行车、步步惊心、凌空飞渡，这些咱们景区都有。嗯，反正就是来咱们景区啊，年轻人喜欢玩的、喜欢转的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

0: 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三四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九十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干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景区冬天是银装素裹，有雾凇，有雪山，还有冰瀑、冰挂，这些足足就有4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景象。游客们来到咱们景区绝对不会说没得玩，到了冬天。
1: 其实到了冬天呢，很多朋友

0: 景区啊，海拔1000多米，它没有这个城市的这个光污染，天气好的时候，这个银河都能看得很清楚。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爱情山山顶看到头顶真正的银河，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就呼应上了，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一个体验。很多这个情侣啊，专门挑选咱们这个七夕前后来露营，就是为了在山顶能看看这个银河呀，过个七夕呀，特别浪漫。
1: 嗯，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有没有被这份浪漫所打动呢？不过别着急，上半场的精彩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下半场呢，赵经理还有更多的干货要和大家分享。这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那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实用的门票攻略、路线推荐，一样都不会少。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上半场我们跟着赵经理走遍了天河山的山山水水，从牛郎织女的千年传说到中国爱情山的响亮名号，从九瀑十八潭的清凉水韵到华北落差最大的激情漂流，从心动爱不释手的网红打卡到高空蹦极悬崖秋千的惊险刺激，可以说天河山有故事，有美景，有尖叫，有浪漫。

0: 还有这个夫子岩，刚才提到的这个孔子游学的地方，都是咱们人文爱好者必去的。
1: 你看，就大家如果想来天河山玩透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留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0: 是的。
1: 赵经理，除了天河山景区本身，那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了，周边还有没有值得去顺路逛一逛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些古村落呀，或者红色景点呀等等。
0: 哦，有的有的，咱们这一块还是比较丰富的。你像天河山周边这一带呀，它这个有太行山红色旅游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像这个济南银行的旧址，129室医院这个旧址就在附近，它都保存得很完好。对这个红色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游客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单位啊搞。

0: 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

0: 专线交通这一块去了月下旬或者是九月份想去的话，哎，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1: 嗯，我觉得这个八月下旬啊就是咱们的暑期末尾了，但是天气依然是很热，咱们漂流啊这个水量也特别的足，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时候漂流是最好的。咱们八月底孩子虽然还没开学，所以这个八月底还没有开学，特别适合咱们全家去玩，因为七月份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像八月份呀八月底了呀，这个客流量在减少，然后天气也在凉爽，所以孩子们这个时候过来玩呀玩水啊特别的舒服。我建议啊咱们就安排上这个两天一夜，第一天啊这个上午去出发，中午到咱们这个山脚下去吃个农家饭，下午进景区去漂流，先去玩漂流，然后咱们再去逛一逛这个网红打卡点，像咱们的心动呀爱不释手呀，这个时候去心动就不用排队了，要不然如果每天吃完中午饭去的话，心动那时候排队排老长了，光这个拍照就得排一个小时、oh. 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到了晚上咱们就可以住在咱们这个山下或者山景区里边都可以，第二天咱们就可以去爬这个景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了，就去爬我们的这个主峰，然后看一看松林草原呀，看一看这个峡谷呀，欣赏一下这个

0: 回去还能再回味几天，就非常实用啊！也特别感谢赵经理这么详细的一个攻略。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经理代表天河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吧。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太行深处呢，藏着中国唯一的爱情山，这里有清凉的山水、刺激的漂流、浪漫的传说，还有数不尽的网红打卡点，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就像咱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专家杨亮才先生说的，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所以呢，我们诚邀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邢台，来到我们天河山，感受23度的清凉，体验咱们3公里的激流，在太行深处遇见属于你的浪漫。我们在中国爱情山等你。
0: 说得太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赵经理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这个季节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玩，那天河山是绝对值得被你列入旅行清单的。白天漂流玩水看瀑布，傍晚登顶看日落，晚上数星星住民宿，这一天下来烦恼全忘，只剩美好。也正如我们邢台正在打造的甜蜜经济所传递的理念，每一份爱都值得被珍惜，每一个幸福瞬间都值得被珍藏，而天河山就是承载这一切美好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

0: 背不了一个型的这种主菜的食材，嗯，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0: 对，
1: 他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都。

0: 爱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1: 是
0: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

0: 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1: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0: 好，
1: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到

0: 买十袋送您十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售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但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1: 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啊。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0: 哦，一斤就200块钱。
1: 一斤200块钱、哦。那咱们这个规整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0: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1: 两斤
0: 对，
1: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0: 还比较实惠的。
1: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

0: 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含有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就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
1: 嗯，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
1: 啊。是呀、啊，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

0: 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酒精到手，价格依旧是299。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山绝境。
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怎么用呢？
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7: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我继续跟您聊聊扬州盐商的故事。咱们说这扬州盐商啊，是指居住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所以啊，扬州盐商大多可不是扬州人。比如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汪应庚，他的祖籍就在安徽，应该说是一位徽商。那么像汪应庚一样的徽商，当初是怎么来到扬州发家致富的呢？他曾是富甲一方的两淮盐务总商，他也是最积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人。他去世的时候，无数扬州居民为他送葬，哭声震天。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扬州盐商中的另类汪应庚。有关这个汪应庚的生平，史籍上记载的不多，只是知道他出生于康熙19年，原籍安徽歙县前口村。在这个村的村口，至今还有一座名为恩宝四世的石牌坊，上面刻着汪应庚家四代的人名。说起这个歙县，我们不得不提到很多来自安徽的扬州盐商的原籍都是歙县。在两淮8位总商当中，歙县商人就占了一半。自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经形成了实力极为雄厚的乡帮集团，控制

法，可谓不图回报，真心实意，而且呢，持之以恒。他资助的项目呢，也涉及到了民生的方方面面。虽然扬州是一个富饶之地，但由于两淮地区地势低洼，昔日的防洪设施又很简陋，所以这里基本上年年都是灾年。比如说从雍正九年起，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呢又流行瘟疫，王应庚呢就开设了药局，施舍药物，救治灾民达到9万多人。到了乾隆三年，扬州又发生了旱灾，当时扬州盐商出资赈灾，而王应庚一个人就捐出了47,000两白银，设了8个粥厂，赈济灾民长达4个多月。到了乾隆五年呢，扬州又闹了水灾，王应庚捐银6万两救灾，救活了几十万灾民。在他开设的粥厂里，熬制了大量的姜糖糖丸，救济患病的乡亲。姜糖口感香甜柔绵，暖胃驱寒，很多生病的乡亲们由此受益，所以汪应庚被称为汪菩萨。汪应庚慷慨解囊的美名后来传到了朝廷，连乾隆皇帝都称呼他为大勋卿，也就是功劳大大的人，并且赐给了他光禄寺少卿的荣誉称号。除此之外呢，清朝的乾隆和康熙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淮阳，大多都是由盐商们接待的，扬州的寺庙也不断的增建，规模逐步的宏大，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盐商出钱出力。比如说扬州八大名刹之首的大明寺内的平山堂，就是由汪应庚捐资重新修建的。在大明寺的东面，扬州蜀岗之上，汪应庚还出钱种植了大量的松树，名为万松岭，所以人们把汪应庚也称为万松居士。除了救灾修庙，捐资助学也是汪应庚投身慈善事业的重点项目。在乾隆元年，汪应庚见扬州的学府江干学宫年久失修，就捐出了5万两银子重新修建，使得学宫焕然一新。随后呢，他又拿出2000两银子购置了祭祀用品和乐器，13,000两银子购买了1500亩好地作为学田归学宫所有，让学宫用每年的田租作为学宫的维修经费和参加乡试学子的花费，这就算当时的教育基金吧。而汪应庚这种捐资助学的善举，一时被当地传为美谈呢。正因为汪应

而扬州的育婴堂呢，专门收养孤儿，其中一个叫做宜征的育婴堂就是汪应庚修建的。扬州的河流很多，汪应庚等盐商又出资建造了不少石桥，但是有的地方不

当协助朝廷镇压湖南的农民起义，捐资了200万两。嘉庆元年爆发了波及五省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在清政府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以徽商为中间的两淮盐商又连续6次捐款，共计银700多万两。您想想吧，就算盐商们再有钱，

两淮盐法进行了变革，实行了票盐法。所谓票盐法呢，就是商人们不必再购买盐引，只要向盐政设立的机构纳税，就可以领票经营。这种做法无疑打破了以往扬州盐商垄断经营的局面，使他们遭受了致命的一击啊。因为当初的盐制改革是由两江总督监管两淮盐政的陶树提出的，这个陶树砸了盐商们的金饭碗，自然是被大家恨之入骨了。可陶树是道光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呢，谁也奈何不了他呀。于是在背地里啊，盐商们只能在一起玩一种叫叶子牌的纸牌的时候做点手脚，出出心头的怒气了。他们在叶子牌里面增加了两张牌，一张牌上画了一株桃树，一张牌上画了个美女陶小姐。在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 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

0: 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

0: 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您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1: 是，
0: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

0: 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前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

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

0: 量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1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
1: 哎，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仙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

0: 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这儿可好，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那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哦，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啊，
0: 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

0: 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哎，但是这个宫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1: 啊，
0: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花。

0: 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

0: 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嗯。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补，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嗯、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嗯、是咱们的上海、
1: 哦、
0: 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
1: 嗯、
0: 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嗯、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嗯、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
0: 嗯
1: 啊，甚至还油乎乎的、
0: 嗯、
1: 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
0: 嗯、
1: 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嗯、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
0: 嗯、
1: 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
0: 嗯、
1: 擀一擀烙成饼、
0: 嗯、
1: 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
0: 嗯、
1: 像熬白菜啊、
0: 嗯、
1: 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嗯、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
1: 嗯、
0: 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嗯

0: 天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二档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

0: 明了它的身份，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开篇就梳理了运河的起源，我们可以记住这样一位人物，就是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隋炀帝修建了隋唐大运河，元代的忽必烈才弯曲直形成京杭大运河，重点介绍了民间水利家白英主持的南望北水枢纽，讲述漕运兴衰、古嵌道、船闸等工程故事。
1: 这里面既有故事又有常识。
2: 对，
0: 第二单元呢，就说由于运河的开凿，沿着运河就出现了很多明珠般的城市。
1: 您说的太好了，明珠般的城市。明珠一方面说是这些城市都熠熠生辉，就像明珠一样闪耀着光芒，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这些城市就像是一颗颗的明珠，

0: 很多老年朋友都去过，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都知道。那么下次再去，我们就看一看这运河博物馆，真的很气魄，也很有知识内容，也很有故事情绪，可以聊一聊，看一看，在里面转一转。
1: 是的，扬州是美好的城市。
2: 对，
0: 从扬州过来，看到开封、苏州、无锡、杭州这些个城市，都是因为运河兴起，城市繁华，很多烟火市井生活。
1: 这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地道的小吃美食啊！您一说这些城市，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著名的小吃。当然了，还有城市的美景，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对，
0: 第三单元呢，就讲的说大运河呀，它是一门大学问，这个肯定是的。以前没看过这个博物馆的，觉得也掘不出什么，觉得咱北京也有大运河啊，顺着这个展览馆那边，在那个坐船直接就能到颐和园呢，不能那么小啊，应该看到从扬州北上。对对，北上这本书也讲了这个大运河的故事。
1: 肖老师，刚才您说了大运河它是一门大学问。
0: 是的，这个大运河为什么说它是一门大学问？因为它讲解了古代水利科技、船闸、造工、堤坝、分水、河道治理，解析了古人怎样解决地势高低、水源调配的难题。

0: 是的，水柜，哎，我缺水时候我就打开，这个不缺水时候我给它存起来，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高科技含量。
1: 这本书还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0: 第四个单元呢，就说的是大运河带来了美好生活。这物资流通，首先是粮食、丝绸，我们至今很喜欢的苏杭的一些丝绸、茶叶、饮食风俗、桥梁建筑、戏曲。戏曲本来是昆曲，沿运河北上。
1: 是的，我也看过有这样的说法。

0: 形成了四大徽班，但那个时候演奏的还是徽剧、昆曲等等，那也是京剧诞生的前奏，或者叫孕育期吧。真正的形成是在道光到咸丰年间，经过了多年的徽班啊、汉调啊、秦腔啊、昆曲啊这样的交流融合，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后，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腔调的新剧种，就是京剧。
1: 对，很多人容易混说，哎呀，京剧就是北京的剧种。不对不对，北京没有这个剧种，它是由昆曲、盐韵和北上，然后演变成了现在的京剧，包括徽班进京啊等等。
0: 是的，您看，真的是运河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就想到了沿河的美食，我们曾经有一位嘉宾，他做我们的节目就专门讲到了他写的书，这个书的内容就是运河沿岸的美食，想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好。这里面好多的美食都是和水有关系的，这也是运河沿岸城市的美食的特色。
1: 对。

0: 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还有就是历代运河的诗词，歌颂运河的古诗词太多了，比如描写这个泊船瓜洲的王安石，枫桥夜泊的张继，汴水的李益，以及归州大雪中入运河故万家湖杨万里写的，还有这个汴河怀古这个皮日休写的，这些个古诗词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个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之后引发的我们的文学变化。这本书里还讲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就是那种虚构的或者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意念中的，不是的，它是真实的。
0: 都提到了谁呢？
1: 首先就有一个吴王夫差，在春秋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邗沟，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创者，为军事运输开启了运河的历史。接着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主持修建隋唐大运河，功过并存。因为当年有首诗就说嘛，当年是罪过，现在是这个利好，是福祉。就运河贯穿了南北，但过度的徭役带来沉重的民生负担，因为要取之于民，它要增加很多税负的。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就是叫白英。
0: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1: 他是民间的水利专家，他是明代那个汶上的百姓，他提出了南望分水方案，就解决了运河啊水挤难题。那个水挤特别高，到时候怎么办呢？他得把它分流了，就跟我们去过都江堰一样，全是民间的一些水利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他是。
0: 这是一位农民水利家，所以叫高手在民间呢。
1: 对，还有个叫宋礼的，是明代的工部尚书，采纳了白英的建议，而且主持会议通过要把通河治理，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忽必烈，
0: 他跟运河有什么关系呢？
1: 他把大运河裁弯取直，原来有些弯道的取直了，奠定了什么？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还有很多无名的群体，比如说纤夫、船工、河工、沿岸的百姓。这本书全面反复出现的是运河真正的建设者、使用者，勤劳坚韧是运河文化的载体。它主要的片段写的真的特别的让你一翻开一读出来就很感动。比如这段，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调集人力，在今天的扬

0: 说说这些金句呗。
1: 好，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活着的血脉，一条运河贯穿五大水系，串联起千年烟火与南北文明。运河的奇迹不只来自帝王，更来自千千万万普通河工与百姓。

0: 邱老师，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听听里面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了？
1: 对，
2: 我们刚才把这本书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书中的几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布衣老人白英，他解决了运河水井难题。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工程的模型，看起来非常的难，但是被他解决了。在明代初年，京杭大运河山东南望段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处，被叫做运河的水井。水往低处流，到这里水流不住，河道经常堪固，这个船直接搁浅。
0: 是啊，水往低处流，那这地势高怎么办呢？
2: 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前来治水、挖河、疏浚，用尽办法都不见效。这个官呢还挺逗，放下了官架子下乡寻访百姓，遇到了普通的庄稼人，谁呀？白英。白英常年在家乡观察河水泉眼，提出了绝妙的方案，说在上游啊修建带村坝，拦截汶河水，开挖河道，把水引到南望，再修建多道闸门，实现七分河水向北流，然后呢流往京城，干嘛？要供应这个京杭大运河吗？三分河水向南流到江南，同时把沿线湖泊当作水柜，柜子的柜，旱时放水，涝时蓄水，仅靠着一位民间老人的智慧，500多年大运河就此畅通，后人为白英修建了祠堂纪念他。在博物馆你能看到这个动态的演示模型，栩栩如生。
0: 是的，徐老师，一说到白英，大家就会想到汶上老人白英，但实际上啊，这个汶上老人，这个老人指的不是他年纪老，而是说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因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才56岁。
1: 对，
0: 您看，通过您的讲述，我们认识了白英，接下来您要介绍什么故事呢？
2: 第二个故事就说的是这个邗沟，就一场战争催生了千年运河，就是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一心北上争霸，要把军队

0: 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咱们接着和薛小平老师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1: 说到大运河，就是我们想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个文学故事，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哪儿啊？
0: 还真是，大家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不一定说得出来。
1: 就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0: 哦，是这样，一说起这个小说来，大家还会想起电影当中潘虹的那个决绝的神情。
1: 对，还有我们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
0: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2: 对，
1: 这林黛玉这个林妹妹怎么样来的北京啊？就是坐船北上，走的便是京杭大运河，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等都产生于大运河的沿岸，还有呢《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运河漕运最繁盛的时期。
0: 这不说不知道，一说还真都是，哎，
2: 对吧？
1: 好像我们前几年播放的电视剧《北上》就是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的年代剧，就是以运河沿岸花街小院里的几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为线索，讲述了运河文化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还有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写的那本书，什么飘来了紫禁城啊？
0: 大运河呗。
1: 对，就是大运河飘来了紫禁城，
0: 单霁翔先生的著作。
2: 对，
1: 由于有了大运河，紫禁城所需要的一些个食材，一些楠木、金丝楠木以及那个汉白玉，那就利用着水稻，冬天把它这个铺成冰，一里地一里地的铺了冰往前滑着走，然后夏天呢等到水特别满的时候顺流而下，把这个一些金丝楠木捆成一个竹筏子似的让它往前推着走，所以没有大运河也就没有紫禁城。

0: 了我们餐桌上的北京烤鸭，名扬海内外。
1: 这对鸭子来说真的是不知道是喜是悲呀。
0: 还有个故事，就是化直为弯。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古人呢行船智慧，说的是啊，扬州附近有一段运河，地势呢北高南低，如果河道修得笔直，河水会一下子飞快地泄走，行船就艰险，还存不住水。这明代官员啊，没有硬改地势，反而反其道而行，把笔直的河道故意修得弯弯曲曲，100多米的水道拉长到1700多米，河道迂回，流速放缓，水位得以留住，船只航行变得安稳。
1: 徐老师，这说的是哪儿啊？
0: 就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旁边，还能看见这段几字形的古河道。有机会，老年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必须得看。
0: 还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说漕船上的物资呀，大迁徙。
1: 我发现了，有了运河之后，什么都是流动的，都可以流动。

活的普通人，有拉船的纤夫，有风里雨里沿着河岸使劲拉琴，有码头的搬运工卖的苦力，有船上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还有一些船娘撑着小船接待往来客人，在他那个

0: 这个作家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无论什么奇人奇事他都能够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给刻画的栩栩如生。还有一些呢简直让你看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个人简直怎么这么能记录细节，记录细节那太神了。所以说我们都熟知的那个袁枚就称赞说，哎呀，太了不起了，说这个他扬州画舫录不亚于唐宋人的笔记佳作，
1: 这评价真是够高的。
0: 是的，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啊，有那么几个人，这个想做白日梦，一个说要发大财，一个说想当扬州的刺史，这是当时天下的第一等肥差啊，还有一个想骑鹤

0: 然到了这个地步，太了不得了。
1: 对，现在在瘦西湖景区还可以看到白塔呢。
2: 对，
0: 其实啊，他们扬州的奢华是为了让皇上对他们另眼高看一眼，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维护你，但你也得给我们挣钱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其实现在我们都说苏州园林，但是人家现在在清代这个李斗记述的是，到杭州看湖山，到苏州看街市，到扬州看园林。
1: 是啊，什么个园、合园，好看的园林多了去了。
2: 对，
0: 我们刚才讲了大运河的

0: 一切漕运费用全部撤销。那么真正让古河西运重生的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制定了大运河的改造计划，不仅对多段运河进行了疏浚和扩展，还新建了许多航闸和现代化的码头。特别是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申遗成功以后，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正式出台，打造文化一带成为国家的战略。大运河这条承载了2500多年厚重历史的古河道，充满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大运河是一部流动的中国史，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千帆过尽，大运河依旧奔涌。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是一条活态的、充满生机的世界遗产，它正以另一种鲜活的方式继续书写着它的故事。
1: 苏老师，听您给我们大家讲大运河的故事，真是洒洒洋洋，非常的痛快过瘾。最后再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本书的看点吧。
2: 好，
0: 再重复一下我们提炼的两点。第一，从扬州博物馆到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第二点，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
1: 嗯，
0: 也是邻国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

0: 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华莱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清中国成立之后，华莱县桑园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
1: 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0: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嗯，
0: 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0: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西安石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

0: 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
1: 嗯，
0: 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

0: 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0: 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华莱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华莱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特别值得一去。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戴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
1: 嗯，
0: 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0: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木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

0: 入眠十分的惬意。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两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蒲乡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的了解我们
1: 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有的，华莱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 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 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

0: 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1: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回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0: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1: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三杆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

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五千米山地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2: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

0: 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的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现在咱们接着来揭晓刚刚埋下的小悬念。
1: 在怀来啊，可不只有葡萄这一张特色名片，还有不少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邻国。赵老师，快给我们接着讲讲吧。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怀来的苹果产业，这也是我们特色产业之一，主要有草帽子国光苹果、石洞彩苹果等优质品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草帽子国光苹果吧。 这可是咱们当地的宝贝，是很多老一辈人童年的记忆。它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元代就有苹果栽植历史，现在规模化国光栽培也已经有60多年了。现在很多游客每年秋季都会冲着咱们的国光苹果专程前来采摘品尝。
2: 哎，没错，我早就听说过啊，草帽子的国光苹果的名气。那首先想问问赵老师，这苹果到底有啥特别的，能成为怀来的标志性特产呀？这可就有的说了。首先，它是咱们国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就看出了它的不一般。它个头不大，但特别有嚼头，表皮漆红相接，看着就诱人。果肉是 淡黄色的，松脆细腻，汁水特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1: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金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
2: 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0: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没错，草帽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 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帽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
0: 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帽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荣誉可不少，草帽子
1: 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国品，甚至被当成邻国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帽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 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2: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

0: 又有产业实力啊，但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一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 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慈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茂定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 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
1: 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 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石洞采苹果，其实这石洞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

0: 更深厚，而且这石洞村还有着中国彩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石洞彩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石洞彩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石洞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嗯，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石洞的彩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石洞彩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彩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彩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彩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彩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彩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
1: 嗯，
0: 即便冷藏啊，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彩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石洞彩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怀卓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彩苹果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

0: 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嗯，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采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庙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回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1小时左右走京礼高速，

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儿。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亭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亭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省努。

0: 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果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 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
1: 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书香伴着果香扑面而来，真是特别怀念。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
0: 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郎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
0: 这巴郎海棠可是怀来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 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郎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郎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 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郎海棠之乡。
1: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郎海棠，健脾又开胃。
0: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纹理、纹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
1: 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京津冀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九十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郎海棠，还能试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 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

0: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1: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五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0: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乡间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葡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享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这儿可好，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7: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8: 汽车人变形，
9: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8: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

0: 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啊，可能呢是从5岁到14岁到15岁这样的少年儿童，如果呢他们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肥胖啊，或者有一些过瘦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调整他们的营养结构，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健康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胡燕主任。胡主任您好。
1: 您好。
0: 那么今天呢，特别高兴的请到您和我们说的是儿童体重管理的一些科学的措施。说到这个话题呀，我想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我们的监护人，我们的爸爸妈妈对孩子特别的关注，这个孩子呀，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比我们的学业，比我们的其他的技能，那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身体健康的这个一，后面呢，我们说它可能全是零。
1: 对，
0: 所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那么去年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我们是一个体重管理年。我们这个体重管理不光是我们的成年人要做体重管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少年更要做好体重管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字，那么这组数字呢，也是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来警醒的，就是我们国家6岁到17岁的儿童少年超重的肥胖率能达到19%，也就是说每5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小胖墩儿，他就会超重了。除了小胖墩儿，我们说呀，还有的孩子呢是营养不良。哎，有些朋友说经济发展呀，我们的日子这么富裕了，会有营养不良的一些孩子吗？哎，确实有，孩子可能会挑食，而且呢孩子可能会偏食等等等等。那么营养不良的孩子也有8.5%，所以您看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的体重管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请到的胡燕主任呢，正好也是保健中心的专家，所以胡主任今天呀特别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体重管理、孩子的营养这些话题。那么胡主任，我们说说哈，刚才呢我们一个数字，肥胖率达到了19%啊。那么在您的诊室当中哈，在您看过的这么多的小朋友当中哈，您觉得这个孩子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每5个孩子的

0: 保健中心的哈，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些孩子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就像刚才您提到，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那孩子都容易长胖哈。
0: 对，
1: 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间，我们吃得多，有的孩子吃得过多了，有的孩子吃错了，都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肥胖。比如说我们吃多的一个孩子，我们本来每天的，比如说一个3岁的孩子，我们每天可能摄入的碳水的一个量就在75克左右，但他如果吃到100、125克，那这样能量总能量摄入就会增加了。这种孩子的摄入

0: 多少，辣是多少，那这样的话从小这种食欲教育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
1: 对，
0: 养成一个选择健康食物的一种习惯，我觉得这个呢对于控制肥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特别的重要。您看哈，我也是有一位朋友，我这位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女儿今年

0: 儿童高血压。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60、170了，所以医生给他的最中肯的方案就是抓紧时间降体重。
1: 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肥胖啊，确实是我们成年之后或者是青春期之后的一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最风险的一个因素。
0: 没错，
1: 它可以引起脂肪多了之后引起胰岛素抵抗嘛，那这样的话他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代谢异常就会出现的非常多，就像您这个孩子一样，他出现的高血压，那么这个年龄阶段以后对他成年之后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一定要把体重减下来。很多人通过运动控制了体重，血压就自然下来了，其实对药物的依赖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0: 是有的这个家长朋友说，我们家孩子老饿，他每天都喊饿，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之后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他说我饿了，饿了之后还要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啊，然后到11点多钟吃饭，吃完饭之后可能休息就是睡个觉，睡醒了之后我饿了，然后又要吃喝酸奶，然后可能还要吃水果，还要吃冰棍，可能还要吃一些薯条啊、油炸的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又到了晚上吃饭他又吃很多。可能家长朋友就说我这孩子为什么老饿呢？
1: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有的孩子确实食欲呢是受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调控的，有的孩子呢确实是饥饿感比较充足，那这种孩子其实我们调整结构也是可以帮他控制下来的。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些蔬菜和水果类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他在中间饿的时候给他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以增加他的饱腹感，
0: 对
1: 那种高能量的东西没有那么渴求，这个环节上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进餐的一般规则。
0: 没错，
1: 吃饭的时候就只有吃饭的时间，在餐间真的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加餐。
0: 是的，
1: 可以吃一点点要低糖的水果或者白开水，我觉得是可以的。
0: 真的是，
1: 如果是总是一吃了之后家里囤很多的零食，那这个孩子他肯定也会养成这种习惯，那么能量摄入就过多了。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家长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0: 对，您看我们现在卖的好吃的甜的孩子肯定爱吃，但是它是长胖的因素之一，然后有一些辣的刺激的里边有很多的调味料孩子也爱吃，因为它味道够浓郁，油炸的孩子更爱吃了，它香啊，所有

0: 的孩子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刚才我们还公布了一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称这个瘦瘦的小朋友小豆芽儿。你怎么这么瘦啊？您看我们现在经济条件物质条件这么好了，没有说谁吃不上饭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国家青少年营养不良率还能占到8.5%呢？这个是两个极端
1: 啊。哎，
0: 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好还会营养不良的孩子？
1: 其实我们的营养不良啊，有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刚才您讲到这种小豆芽是我们狭义上的，就传统意义上的营养不良，可能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原发性的因素，比如说我的食物或者营养素来源不足造成的传统意义上的营养不良。那这种在经济发展

0: 挑食和偏食，所以能量摄入不够，营养素也不够，还会导致呢营养素的一个缺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喂养不当以及孩子偏食这种不良的饮食行为，是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小豆芽一样的一个表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我们真的也看得到特别瘦的孩子。您看，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同学，他的那个小女儿，我觉得长得还挺漂亮。他说我特别的着急。我为什么着急啊？我们家这孩子第一个不长个儿，小学四年级了。他说我家的孩子永远排在最后一个，他们两口子这家长的身材都不矮，但是这孩子就是不长个儿，永远都是最矮的那个，而且体重呢也非常的轻，他们的经济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你们琢磨没琢磨过为什么这孩子不长肉不长个儿？他说他不爱吃饭。我们也给他看过，他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好好吃，而且呢他不爱吃红肉，不爱

0: 道什么是饱和了，都是爸爸妈妈说你饿了
1: 该吃，对对
0: 对啊，你怎么怎么样，都是妈妈有一句话就讲得比较好，就说的是你冷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不饿，
1: 对对对，
0: 饿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不饿，
1: 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觉得你饿不饿，
0: 对的，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挑食偏食有可能跟他原来的饮食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关系，我觉得那也可以到我们生长发育门诊来咨询一下。
1: 有朋友提出问题了哈，他说我们怎么判断我自己的孩子是太胖了呀还是太瘦了呢？嗯，我们听听胡主任的。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希望呢家长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个自己呢在家里能够监测。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准确的测量孩子的体重，还有呢要学会计算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啊，你们简称的就是 BMI， 大家都非常的熟，
1: 没错。
0: 那么这个 BMI 是怎么算的呢？就是我们以公斤计算的体重来除以米来计算的身高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孩子的 BMI， 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借助我们的生长曲线图，我们有专门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生长曲线图，就是 BMI。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计算出的 BMI 值在第三和第九十七百分位之间，那就说明他的体型是正常的，不胖也不瘦。但如果是 BMI 值在这个曲线上面是低于了第三百分位以下，那就是太瘦了，高于了第九十七百分位就是太胖了。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家长学会了准确的测量体重、测量身高，会计算 BMI， 又会使用我们的生长曲线，那就可以知道孩子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及时的到门诊来就诊。
1: 对，您看哈，这个生长曲线图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网上可以查得到我们的生长曲线图，比如说您的孩子是六岁半了，他的体重应该是多少，他的身高是应该是多少哈。那么左右差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超重了或者呢您偏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找胡主任咨询咨询了。我们说儿童医院的这个专家们是多年从事这个儿童的健康工作的哈，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孩子特别的胖但是不配合控制饮食，怎么干预他呢？这越爱吃的孩子，你说你别吃了别吃了，这个孩子越是不听，他觉得我就是想吃，我就是饿。
0: 这个是我们家长在孩子减重过程中面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孩子有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们要问他，要看自己孩子的意思，你自己觉得你的体重胖不胖，然后呢你要觉得你想不想减重，其实心理的干预在这个年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
1: 是的、
0: 如果他自己不认识他的体态的一个问题，在认知上面都没有一个需求想去减，那个减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
0: 胡主任，所以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第一呢，我们首先要重塑这个孩子对体重的认知，
1: 对，
0: 要告诉他什么是健康的体重，
1: 对，
0: 这个设置出来了之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配合度上面，家长的以身作则就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家长不要去吞零食呀，不要吃很多不要油炸的不健康的食品啊，这样给孩子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那么我爸爸妈妈都能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
1: 对，
0: 这样来控制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的一个方面，孩子不愿意配合，其实很多时候他也确实有饥饿感，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会让这个家长就像刚才讲到的，准备一些蔬菜呀，低糖分的水果呀，这种来满足他对这个饱腹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话孩子就循序渐进的来做到这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就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有耐心，
1: 对，
0: 要肯定孩子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那个这样的话你肯定他的一个进步的话，比这个孩子就是说你成天去唠叨他减重啊，
1: 对对对，
0: 会更重要一些。
1: 对，而且孩子吧，多多少少都有点逆反啊。您看，我们也看到过朋友家的孩子，其实明显看到他的这个儿子已经超重了，因为小肚子鼓鼓的哈，七八岁的年龄就挺着一个小将军肚哈，小脸胖嘟嘟的，那个小肉都耷拉下来了哈。那么吃完了饭之后，可能已经吃了肉啊、油炸的等等等等，吃了很多。吃完饭之后没多长时间，啊，妈妈，我要吃个冰激凌啊！他妈说不许吃了，越不让他吃，他说我饿，然后一会儿他又饿，他就很逆反了。会，对，所以您看哈，我们孩子的体重和我们家长。

0: 对它的科学管理其实是分不开的，嗯，所以说到这个体重哈，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啊。您看，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也想问一下哈，我们有一位朱可可啊，他说，儿童不长高是什么原因？您看，我们说到有的小朋友确实是又瘦，而且呢，他还不太长个儿，你看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长个儿的问题。
1: 我在临床上呢，也很多的孩子因为身高的问题来就诊，但我觉得要有一个基本的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体重是我们营养的一个反应，尤其是近期营养的一个反应，而身高呢，是我们远期营养的反应。身高和体重不一样的地方，它有70%到80%是受遗传的影响的。所以爸爸妈妈高，这个孩子长高的几率就会比较大。爸爸妈妈矮，相反呢，就那孩子长高的这个几率就相对小一些。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你5岁以前的营养，其实是对你的这个遗传潜力能不能得以实现，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孩子矮，我要看看爸爸妈妈的遗传潜力怎么样。孩子的一个体重以前的生长轨道是怎么样的？那么他平时的饮食、运动、睡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这种孩子呢，我们是需要综合判断的。如果到了青春期，我们还要结合他的第二性征发育的情况总体来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生长曲线，如果他已经低于了第300分位线以下身高，那请及时到我们医院来就诊。
0: 9月龄儿童，如果他的骨密度没有问题，我们还要再给他补点钙吗？
1: 这个也非常有代表性。对于骨密度来说，我想问一下，做的一般来说是做的超声骨密度，那你主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超声骨密度，它其实反映的是骨的强度，而并不是真正的骨密度。而我们真正的骨密度是要做 X 线，就双冷 X 线才能检测的。所以呢，骨强度一方面反映的是骨的一个矿物质的一个量，还有反映我们的网状结构。所以说它是强度，而并不能够代表它是不是缺钙或者什么样的。9个月龄的孩子钙的主要来源其实是牛奶。只要他的配方奶量是充足的，比如说9个月的孩子，我们的钙的需要量就是将近300毫克，那么你的奶能喝到600毫升左右，那你缺钙的机会就不大了。所以对于我们1岁以内的孩子，喝奶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额外的补钙，
0: 喝奶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钙啊。刚才我听到您谈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了孩子呀5岁以前对他的营养的补充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些家长说我们从怀孕的时候营养就特别好啊，甚至我们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补充营养从备孕时候就开始了。备孕的时候到怀孕的时候，别人生的这个小孩啊可能6斤7斤，我们家这个大胖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就8斤多了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想问您，这个孕期的时候这个母亲的体重和这个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在出生的时候的体重和他未来的变胖变瘦是不是也会有关系的？
1: 那肯定的啊。肥胖呢其实是有一个代际遗传的。
0: 代际遗传，
1: 对，就是从一代到下一代，甚至到的孙辈都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把它称为代际遗传。那么所以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控制妈妈的体重增重的一个范围，就是控制我们小朋友以后长胖后代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所以国家呢实际上做过很多的研究，就发现的就是妈妈胖生出来的孩子高糖的这个环境嘛，宫内高糖的环境或者表观遗传的改变，造成他后代就容易出现胖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要求正常的孕期，在正常的妈妈一般增重了就8到14公斤左右就够了。那么原则上呢，你在怀孕的时候啊，就备孕的时候，你的体质指数越高，那么你的增重其实应该越少。这样的孩子呢，才相对来说我们说不要生出巨大儿。那么这样的话，你后代肥胖的几率就会减少。少一些，所以还是要合理的增重，在孕期不能够太胖，长得太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5: 哟，早啊！
6: 哎，早。
4: B。请选择。
7: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5年1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我们有一个小宇宙的树洞，他提了这样的问题：孩子马上14个月了，但是还不会走，只能扶着走，拉手走，大运动差得多吗？
3: 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运动发育呢是有一些个体差异的。那么我们小朋友，我们有一个口诀嘛，不是三翻六爬周岁走，
2: 没错，
3: 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估算。那么我们最后要发育评估里面有一个叫丹佛儿童的发育筛查量表。那么里面90%的孩子应该在15个月会独立行走。所以这个孩子14个月还不能够独立行走，其实呢我觉得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但是要需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其实医生评估非常重要，就要看看他肌张力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他的怀孕的时候情况怎么样，他的站立坐和站的一个时间是否是合适的，所以要综合的一个评估。所以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定期来做儿保，医生会给你做评估，看这个孩子运动发育到底有没有落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再等待最多1个月就应该去做一下评估了。
2: 老人在家里天天追着孩子喂饭，这行吗？
3: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啊！我们在讲幼儿时期的时候，亲子冲突哈是，
2: 对，
3: 就是喂养上面的这个亲子冲突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呢，就在1岁之后嘛，我们孩子的生长速度减慢了，
2: 对，
3: 自己的需求量其实是在减少的。那我们家长不知道啊，尤其是老年人隔代亲嘛，总觉得孩子吃的不够多，所以总觉得我怎么喂能喂进去，
2: 对，
3: 可以。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呢，其实不太我。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这种的会养成孩子呢就觉得吃饭不是我的事情，家长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不成为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了。所以我们要强调的规则是什么呢？孩子呢在固定的地方学习自己进食，旁边如果不会的时候家长可以辅助，但离开了座位之后就不能够再给他吃东西了。我们要分清自己的责任。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的作用，你们在吃饭喂养的过程是提供丰富种类的食物给孩子，吃不吃，吃多少，是由孩子自己来决定的。那这个时候，只要他。

0: 吃饭的时候可能就不吃了，因为他老追着喂嘛。而且有的孩子可能他不饿的时候你也往他嘴里塞，他能不胖吗？胡主任，我的大宝3岁半了，不爱吃肉，嚼不烂，爱喝碳水，怎么判断蛋白质的摄入到底是够还是不够呢？
1: 我们小朋友呢，我们有中国营养协会制定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营养需求量。那么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他每天的蛋白摄入的话，所有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呢，应该是在25到30克左右。那么很简单的一个计算的方法，你喝奶里面，我们不是讲一个纯牛奶吗？
0: 对，
1: 100毫升里面就有3到3.6克的一个蛋白质。一个鸡蛋就有6克左右的蛋白质。
0: 是的。
1: 然后呢，一份肉里面，比如说我们100克的猪肉里面就会有13克左右的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孩子吃的东西呢来进行一个计算，简单的计算就能看到他到底蛋白质摄入够不够。但如果不爱吃肉的孩子，或者挑食偏食不吃肉的一个孩子呢，通常呢我们会觉得蛋白质可能摄入不够，而且会有一些微量元素的摄入不足的一个风险。所以重点呢还是要调整他的饮食习惯。那么智力正常的孩子挑食偏食，我刚才说的是一种不良行为习惯，
0: 对，
1: 可以被改善的。如果这个孩子一点肉都不吃，伴着有智力行为方面的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遗传代谢病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如果通过了我们的饮食行为去给调整，仍然没有改善的这部分孩子，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0: 所以您看孩子的生长发育哈，我们一定要细心的去观察。这位朋友他就说，主任您好，他是一个男宝宝，2岁4个月了，体重11.5公斤，身高88厘米，吃饭呢也不多，体重呢增长得很慢，3个月呢增重还不到0.5公斤，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于一个2岁4个月的孩子来说，体重只有11.4公斤的话，那他体重是偏轻的。

不拉呀、这些方面就疾病的一些情况，那就排除一下它有没有丢失的太多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考虑我们代谢转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个孩子他长得不太够的情况呢，我觉得记录饮食自己来做膳食评估是最重要的，我也推荐家长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二十。

0: 他两三次，其实在他自己的一个习惯的过程中间，他的便便呢又不是那种干结的，是前干后软的。总体来说呢，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一定还是要来医生摸一摸肚子的情况，是不是软的呀，是不是特别硬啊，好，
1: 是
0: 然后呢这种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目前来看的话，两到三天还达不到我们便秘的一个诊断标准。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排便比较费劲，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的摄食的情况，这种呢都是需要家长来关注的。最重要的一点，体重增长情况怎么样，如果我大便的次数比较少，那我摄入情况不受影响，体重增长也是好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不适，我觉得对于小年龄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
1: 对，是可以观察，所以您不要太担心哈。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呀，还是这种情况，甚至孩子有些便秘了，那真的要就医了。看下一个问题，胡主任，孩子特别喜欢睡觉前吃东西，对体重影响大吗？
0: 晚上吃东西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消耗这个能量，
1: 对，
0: 那就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的脂肪，
1: 脂肪，对，
0: 胖的啊，所以这个是不良行为。除了对体重有影响，其实睡前吃东西如果不注意清洁的话，对我们的口腔也是有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老祖宗不是说嘛，睡一个晚上要七分饱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哈，尽量啊就不要吃东西了，这样呢，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口腔卫生呢都是。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不光是体重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蛀牙、
0: 是的，
1: 龋齿可能都是因为晚上吃东西，尤其晚上爱吃甜的，
0: 对，
1: 甚至不能让他喝甜水。您看有的妈妈吧，就是他们对孩子的管理、对孩子节制就很强，说你就喝白开水，有的家

0: 右，这个呢可以去看，但是不是说中等水平是正常的，我刚才一定强调
1: 没错，
0: 第三和第97百分位都叫正常的，
1: 对，
0: 只要它能够沿着自己的轨迹去生长，千万不要把 P50 当作正常值了。第二个刚才讲到的就是牙齿的清洁问题，其实我们从长一颗牙就开始，我们就要求呢可以刷牙，比如婴儿时期长一颗牙，你可以带指套牙刷帮孩子清洁，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到了后面一岁之后呢，长到16

0: 迈开腿，对，
1: 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做起来还是要有些科学的一个依据在里面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胖的孩子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要给他做饮食的处方，还要做运动的处方。
0: 哦，
1: 那么这个饮食处方呢，要结合孩子的年龄、性别啊、身体活动的特点啊、他的体重啊、他的身高啊这些来进行计算。同时呢，我们要去算他的能量，我们要保证能量摄入要低于它的消耗，是能量
0: 是
1: 不平衡。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的营养素，因为

0: 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

0: 三四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你。

0: 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的，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

0: 容。2026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将在服贸会密集首发。
1: 助力首都机器人产业加速跑，北京税务多措并举，精准服务。
0: 大兴机场至天津冀州客运班线正式开通。
1: 河北石家庄拟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秋假，秋假经济应运而生。
0: 汉语桥系列活动九月将在天津举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成为论坛板块的核心支撑，期间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4: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3: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5: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3: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 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6: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十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以实打实的产业合作彰显北京国际文旅交往枢纽窗口的价值。
3: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覆盖政策、产业、技术、人才、标准，适配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的多方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0: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在北京举行。首都机器人产业加速跑的背后，既有企业锚定技术前沿、持续攻坚的努力，也有产业政策扶持和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在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我们的第八代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可以解决掉生产生活中大概60%的这样子的一个抓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8: 走进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的展厅，企业首席市场官房海南正在介绍着被称为灵巧手的智能机械手。记者看到，如同人手大小的灵巧手各展所长，有的能丝滑复刻人的精细动作，有的还能和参观者猜拳互动。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首家实现仿人手五指灵巧手商业化量产的核心零部件厂商。

0: 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这个高地，也会跟天津的我们的优势企业加强进一步的这个合作，形成规模化的产业。
1: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北京十号线青创村紧邻地铁季家庙站，曾经的老旧厂房换新为主打轨道交通加青年社群加科创文化的新型公共空间。如今青创村已经吸引超

0: 陆续改造。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合作发展办负责人魏占松说，
1: 青壮村的前身呢，当时的业态主要是轴承厂、门窗厂、纸库、陶瓷的一些加工厂。在去年的时候呢，提出了北京十号线青壮村的一个概念。交通区位上，十号线穿青壮村而过，季家庙出站口出来就是咱们整体的办公区，减轻了咱们青年创业者的交通压力。现在咱们青壮村呢，总共是396家企业，以科技类企业还有文

0: 有限公司股东唐希京说，
1: 比如说我们给予他免费的空间的支持，订单的支持，给一些资金的支持，对接一些其他的外部的资源，加上我们这边各种各样的社群的活动，专业类的培训，提升他的创业能力。在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呢，我们会提供这种免费的空间，大概3个月、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达到了投资的程度的话，给他们做早期的项目孵化。
0: 未来，北京10号线青创村将持续完善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四维支持体系，计划到2030年实现引入10000名创新创业人才，培育1000家企业，创造100亿元产值。
2: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便民服务方面，以往大家查询出示疫苗接种信息，都需要随身携带纸质的接种本，不仅容易丢失，查询疫苗溯源信息呢，也是十分的不方便。最近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在全省正式启用，查看疫苗接种信息更便捷，只要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了。具体怎么申请，又有哪些便民新功能呢？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在邢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电子疫苗证明从今年8月起正式向公众开放查询。简单来说，它就是为疫苗受种者生成的专属数字化疫苗接种档案，详细记录了受种者的接种信息。
4: 咱们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这个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然后点击进入，按照它的这个提示呢，我们进行一个家庭成员的添加，然后我们可以有3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你在这个系统上的一个电子预防接种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接种档案，然后就可以看见你所接种的这个疫苗所有的接种记录，然后再通过点击这个蓝色的这个追溯码，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可以看见一个疫苗电子证明，它里边会包括一些信息，就像疫苗的名称、生产企业、批号、有效期以及它的一个流通的一些数据信息。
3: 家有老人小孩的也别愁，子女和家长可以把他们的信息绑到自己的手机小程序里，帮着查，非常方便。除此之外，电子证明最大的亮点就是全链条可追溯，以前咱们只能看到打了啥疫苗，现在电子证明把疫苗从生产、流通、冷链、储存到接种的全过程都摆在你面前，相当于每支疫苗都有了电子身份证，来源可查，真伪可辨，质量可追。此外，该系统还预留了数据共享接口，等到国家流通数据信息互通后，外省的接种记录也能查，从而使疫苗接种史更加完整。
5: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高位运行。

0: 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 8.2 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
1: 从今天起，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至天津济州的机场巴士客运班线正式开通了。据了解，线路由北京大兴机场客运站至济州区四方达客运站。北京大兴机场站发车时间从上午10:30到晚上的8:30，济州四方达客运站发车时间从早上的5:00到晚上的5:00，双向各6个班次，单程时间为 1.5 到2小时，班线中途不设停靠站点。线路开通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大兴机场的交通辐射能力，助力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0: 昨天，天津滨海机场联合中国东方航空正式发布京沪快线产品。通过加密航班频次、优化航班时刻、升级专属权益、灵活改签保障，在今年的夏秋航季，京沪快线平均每天将直飞5个航班，出港时间从中午的1:00到晚上9:00，进港时间从中午12:00到晚8:00，时刻分布较均匀。
1: 暑假即将结束，暑期游的热度逐渐回落。不过前不久，河北石家庄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明确增设春假、秋假。这一消息引发了热议。最近秋假经济也应运而生，记者走访发现，从文旅部门到旅行社，从研学基地到景区酒店，全产业链已经闻风而动，抢先布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日在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现场，我省就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产品进行了集中推介，并向全国研学客群发出金秋邀约。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真金白银降低研学出行成本。各地研学基地早已做足功课，深挖本土资源禀赋，推出了一批融合文博、红色、传统与科技元素的创新研学课程。在衡水深州粮仓博物馆的研学课堂上，孩子们手绘谷仓建筑，亲手制作面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粮食从粮仓到餐桌的奇妙旅程。
3: 古人选址造房，处处藏着生活的智慧。今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的巧思，也明白了储粮的重要性。
2: 眼下暑期的旅游热潮刚刚退去，旅游价格正处在一年中的洼地，错峰出游迎来了最佳时机。记者查询线上售票平台发现，从石家庄出发的多条航线票价较暑期中段有明显回落，
4: 其中200至300元价格档位包含了石家庄至温州、宁波、南京、杭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以及河北省内多个目的地，而300至400元档位则覆盖了石家庄至厦门、兰州、绵阳、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旅游城市。石家庄出港航线，我们重点加密了石家庄至广州、成都、天府和重庆的航班。
2: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各地景区的惠民政策也会密集出台，旅游产品将迎来高性价比时刻。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秋景不打折，荷包更轻松。
5: 每年的其实是一个出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无论它的这个气温还有各地的景色。那针对每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方向，比如说国内的新疆、东北，包括我们河北省内的乌兰布统和张家口的这个草原的秋景。我们的景区呢会有一些联票政策，包括免票优惠的政策，这些所有的这些扶持的政策都会让我们的旅游产品比前一阵子的价格是有所下调的。
0: 据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暨夏令营将于9月8号到22号举行。106个国家和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将齐聚天津，感受天津城市风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6: 本届赛事中学生板块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小学生板块以快乐中文为主题。中学生设置4轮比赛，全面考察综合中文能力、思辨能力与文化认知。小学生以口语表达、趣味互动、才艺展示为主，玩中学、游中赛，让低龄学习者轻松感受

0: 戏曲之乡鉴赏、电影欣赏对谈等专属环节，让海外青少年直观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继续组织各国参赛选手走进天津中小学，同上一堂课，走进本地家庭，体验烟火日常。特别策划中外家庭共赴中秋诗会，让交流更深入、更持久。
1: 自今年二月启动海外预赛以来，活动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5万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目前赛事赛程、亲子研学路线、安全保障预案等核心方案已完成定稿。市教委主任张涛表示，
2: 我们也想借着汉语桥赛事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做教研实训，开展跨文化的教学研究，让国际中文专业的学生全程跟岗实践，借赛事呢培育一批我们自己的国际中文教育骨干力量，实现呢以赛促教、以赛育人。
3: 来关注演艺展览资讯。8月29号、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首秀。伴随着《罗密欧加朱丽叶》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4: 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密集亮相北京。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0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国家大剧院官宣话剧《背包客》、威尔第歌剧《弄臣》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巡演等一系列重磅项目也将陆续登台。
3: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在体育赛事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赛。据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赛事票务工作将分阶段进行。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首轮售票，第二次开票时间将另行公布。广大球迷朋友可以关注大麦平台页面及 APP 公告，国内观众可以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以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或 APP 完成购票。
3: 作为2026年 WTT 系列赛全年4站大满贯的最后一役，本站比赛也直接影响着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归属形式。就在昨晚，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已经公布了首批单打项目参赛名单，中国队包括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丽在内的世界排名最高的7名男运动员和8名女运动员将出战正赛，以最强阵容迎战全球顶尖高手。
4: 来关注京津冀3地简讯。位于北京昌平区回龙观街道的北京市棉花胡同幼儿园回龙观北青园昨天进行开园前的大检查，为首批幼儿顺利入园保驾护航。该园坐落于回龙观街道龙创一街6号院，属于昌平区教委直属幼儿园，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多平方米，共设置18个教学班，可容纳500名幼儿，预计9月1号开园。
3: 昨天，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段首次进行跨越铁路施工。目前，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天津段施工进度超过50%，预计在明年6月份建成投运，将重点保障武清、宝坻、滨海新区等地的大数据中心用电。
4: 9月1号起，河北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实现全省通办。此次新增的24项政务服务事项将全面实现就近办、线上线下联办。办事群众在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秦皇岛海事政务中心、唐山、沧州、曹妃甸海事局政务中心5个全省通办政务服务站点中的任何一个窗口提交申请，均可享受线上线下便捷服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察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4: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15/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0: 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0: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

0: 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0: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

0: 与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

0: 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

0: 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1: 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能想象那是一幅什么场景吗？古代的皇上妃子、达官显贵，又是怎么在如厕这件事上摆谱玩花样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你聊聊如厕的历史和趣闻。

事实上啊，情况比这记录的还严重。要说那会儿的北京城一个厕所也没有，有些冤枉了。就算是四九城的城门楼子那儿一门一个厕所，那也是杯水车薪，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况且寥寥几个公厕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者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特地到那儿去的。于是这个王思任就写道啊，人们

擦屁股的纸都要先拿脸来试试柔软，这孝心确实是可圈可点。但是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在应用手指之前，人们怎么解决如厕的问题呢？其实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伙都用竹片做卫生用品，即使贵为皇帝也不例外。宋唐之前啊，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竹片软硬估计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竹子的毛刺儿多呀，万一不够光滑伤了自己，那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儿。据史料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就曾经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且用脸颊去检查质量，看看是否光滑清爽。这份仔细周到，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吧。有指无指，把如厕的历史划分为了两个阶段，而从户外的厕所演变到室内方便的便器，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在讲这个之前啊，咱们先说一个由上厕所引发的血案。这在历史上是真实的记载啊。话说在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吉如品尝了新麦之后，突然觉得小腹有点胀，就出去厕所出货了，不小心一下子跌进了粪坑而死。这个晋景公吉如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啊，也暴露出先秦时期啊厕所的简陋，皇宫的厕所都这样，那就甭想老百姓的什么样了。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上厕所这件事儿还真是多了几

或许真是受了汉高祖刘邦用这大臣帽子接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还真就开始使用容器来解决这问题了，也就不再麻烦的去外边如厕了。于是啊，尿壶应运而生了。刘邦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继承了他祖上不拘一格的工作作风，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呀。话说这个刘彻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他想接见高级官员，早不见晚不见，偏偏就选在做大事的时候接见。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呀，那是有史可查的。汉书里就记载过汉武帝在做大事的时候亲自召见卫青这事儿。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那一定是一等一的重臣，绝对自己人，否则怎么可能在这么私密的环境下和皇帝进行亲密接触呢？在西京杂记上曾经记载过，汉朝的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之用啊。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了，这不就是马桶吗？怎么又叫虎子呢？这还真不太一样，您听我慢慢的说哈。在咱们中国的古代，等级制度十分的森严，所谓人有贵贱，官分九品，在厕所的使用上，那

三大类。皇帝皇后们主要使用的便器呢，就叫做官房，存放便器的地方呢，叫做净房。皇帝用的便器另有别称，那叫虎子。相传西汉的时候，飞将军李广射死过一只老虎，他就让人呢铸成了老虎状铜制的便器，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而这虎子后来为什么就叫做马桶了呢？据说呀，这与唐朝皇帝有关。原来啊，唐朝皇帝李家的先人中有一个叫李虎，那这污秽的便器自然不能跟天子的祖先重名了，于是他们就将虎子改为瘦子或者是马子，再往后呢就变成俗称的马桶或者是尿盆了。在历史上，有因如厕丧命的，也有因如厕受宠的，还有因如厕贻笑大方闹出笑话的，更有把如厕当作讲排场摆阔气的重要阵地的。那么搞这些的又都是一些什么风雅人物呢？咱们老百姓啊，上一趟茅房，风风火火去，悠悠哉哉回，有个几分钟也就起火了。

妃们使用的官房呢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头、锡或者是瓷做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啊还借有一个木框，框上还开有椭圆形的口，周围再垫上软垫子，口上还有盖。这个便盆啊就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的木质便盆呢还装有锡制的内里，以防止渗漏。这锡制的官房呢是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还有个钮。这种便盆啊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一个椭圆形的口，便盆呢就放在下面对准这个圆口。便凳呢还有靠背，还包着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呀，就是不能冲水而已啊。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就把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部都运回到了汴京，他发现其中

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啊？话音未落，就把这盆给敲碎了。您瞧瞧，把这尿盆做的都跟酒壶一样，皇帝的雅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历史上慈禧太后的出宫，那在史料中也是有零星记载的。如果慈禧太后说了一句传官房，好家伙，这身边的几个宫女那可就忙活开了，有的去叫管官房的太监，有的去拿铺垫，有的去拿手纸。这太后的官房是用檀香木做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这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鼓起来的肚子就是官房的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呢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指就放在其中。这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打开以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宫了。这官房里还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再捧着送进净房。这净房呢，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成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用来大小便用的。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的地上，然后把官房呢放在油布上，再把手指放进壁虎的嘴里。等太后完事之后呢，再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包好，再举到头上顶出去。等清除完脏物之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着皇太后下次使用。您瞧这一大套程序，听着都累得慌。有好事的说了，这么麻烦，要是遇上太后急茬儿，那还不闹出事故？您还真别替古人瞎操心，人家太后老佛爷也不能总是这么出入有礼，按机顶方针办。比如赶上出宫在外，在旅途之中自然不能这么繁琐呀，一路车马把大壁虎端来端去也不方便，怎么办呢？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在1903年3月，慈禧太后要宫谒西陵，也就是到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去祭祖，而这回她一不骑马，二不坐轿，那是要坐回火车抖抖威风。可火车上的方便问题怎么解决呢？清朝历史学家孟森的说法是，在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就是大小便通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以便粪便落进而不见痕迹。桶外用绷紧的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就像一个绣花的坐堆儿啊。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可见这皇帝皇后们把上厕所不仅当成了一种物质上的享受，那更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了。可享受过了头，就可能会变成悲剧啊。在《世说新语》里就记载了这么一则上厕所的事儿。话说西晋的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做了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夜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这个王敦呢，原本是个布衣草根，没见过什么世面，这回初见人家皇家的厕所，顿时觉得富丽堂皇，那比一般老百姓的民宅都强得太多了。可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味的，这才找了点上厕所的感觉，心下呀稍微平和了一些。过了不多会儿呢，他见厕所里啊，在这个漆箱里都盛着干枣，他还以为是蹲坑的时候招待客人的休闲小食品呢，就一颗颗的全吃光了。完事儿之后，等待这个宫女端上来了一盆水，还有一个盛着枣豆的琉璃碗。王敦一看还有好吃的，就把这枣豆倒进水里一饮而尽，惹得众宫女掩口而笑之。原来那干枣啊，不是让你蹲着吃的，那是用来塞鼻子防臭味的。
而那个枣豆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肥皂，那是用来洗手的。这个故事就说明没有遭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啊。咱们中华泱泱五千年的大国，有泱泱大观的美食文化、美酒文化等等。其实啊，如厕也同样具有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厕所那也是人类文明化的产物嘛。只不过我们为之来去匆匆，一时间忽略了它的文化意义啊。作为世人普遍认同的卫浴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如厕那也让历史别有一番味道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如厕的话题呢，今天就告一段落。

0: 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
1: 身体也挺好，
0: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

给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将在服贸会密集首发；
1: 助力首都机器人产业加速跑，北京税务多措并举，精准服务；
0: 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客运班线正式开通；
1: 河北石家庄拟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秋假，秋假经济应运而生；
0: 汉语桥系列活动9月将在天津举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百次的，有上千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1: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石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0: 税务局那块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沟通。政策宣讲啊，还有一些政策支持也会给到我们训练场。
1: 在首都机器人产业创新升级的全链条里，税收服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石景山区税务局苹果园税务所副所长冯晴晴说，
2: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给企业定制符合它成长阶段的政策套餐，精准推送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呢，我们还会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经营，给企业的风险指标设定红黄蓝不同的预警等级预警信息，助力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3: 来关注天津，作为中央驻京科研院所，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加速开发稳定同位素产品，并推动创新成果在天津产业化转化。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4: 眼前瓶子里的白色粉末是核理化院最新研发的稳定同位素产品 E176，用它作为核心原料开发的核药，可以诊断和治疗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疾病。之前主要依赖进口。五年前，核理化院成立专门团队开始攻关，科研人员自主完成了技术路线、制备工艺、生产装置等全流程开发，研制的 E176 同位素含量超过 99%， 成功打破垄断。
5: 我们现在正在中心天津生态城开展生产线的建设工作，然后预计是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所有装置的安装调试，具备工程化生产的一个条件。
4: 作为中央驻京科研院所，目前核理化院已经研发出了20多种稳定同位素产品，应用在核医疗、半导体、高端装备等领域，加速新品开发，不断扩充人才队伍。核理化院还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吸引清华、浙大等高端人才，并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先后吸引了50多名博士加盟。属地河东区第一时间在人才公寓等方面做好配套。研究院还在市科技局以及河东区的支持下，联合天津生物医药、半导体设备等领域的企业，成立了智慧核能创新联合体，为新产品提供测试验证、应用场景等服务，让更多成果在京产业化转化。核理化院目前已经在滨海新区、津南等地投用了多条稳定同位素生产线，用于开展产品的中试和量产，并加快建设新产线，扩充产能。
6: 围绕着国家的重大的产业需求，下一步我们会开发更多的稳定同位素的产品。天津呢，作为我们国家制造业的这个高地，也会跟天津的我们的优势企业。

0: 百亿元产值。
1: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便民服务方面，以往大家查询出示疫苗接种信息都需要随身携带纸质的接种本，不仅容易丢失，查询疫苗溯源信息呢也是十分的不方便。最近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在全省正式启用，查看疫苗接种信息更便捷，只要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了。具体怎么申请，又有哪些便民新功能呢？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

0: 通过加密航班频次、优化航班时刻、升级专属权益、灵活改签保障，在今年的夏秋航季，京沪快线平均每天将直飞五个航班，出港时间从中午的一点到晚上九点，进港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晚八点，时刻分布较均匀。
1: 暑假即将结束，暑期游的热度逐渐回落。不过前不久，河北石家庄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安排的实施方案，明确增设春假、秋假。这一消息引发了热议。最近秋假经济也应运而生，记者走访发现，从文旅部门到旅行社，从研学基地到景区酒店，全产业链已经闻风而动，抢先布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日在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现场，我省就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产品进行了集中推介，并向全国研学客群发出金秋邀约。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真金白银降低研学出行成本。各地研学基地早已做足功课，深挖本土资源禀赋，推出了一批融合文博、红色、传统与科技元素的创新研学课程。在衡水深州粮仓博物馆的研学课堂上，孩子们手绘谷仓建筑，亲手制作面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粮食从粮仓到餐桌的奇妙旅程。
3: 古人选址造房，处处藏着生活的智慧。今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的巧思，也明白了储粮的重要性。
2: 眼下暑期的旅游热潮刚刚退去，旅游价格正处在一年中的洼地，错峰出游迎来了最佳时机。记者查询线上售票平台发现，从石家庄出发的多条航线票价较暑期中段有明显回落，
4: 其中200至300元价格档位包含了石家庄至温州、宁波、南京、杭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以及河北省内多个目的地，而300至400元档位则覆盖了石家庄至厦门、兰州、绵阳、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旅游城市。石家庄出港航线，我们重点加密了石家庄至广州、成都、天府和重庆的航班。
2: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各地景区的惠民政策也会密集出台，旅游产品将迎来高性价比时刻。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秋景不打折，荷包更轻松。
5: 每年的9月份、10月份其实是一个出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无论它的这个气温还有各地的景色。那针对每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方向，比如说国内的新疆、东北，包括我们河北省内的乌兰布统和张家口的这个草原的秋景。我们的景区呢会有一些联票政策，包括免票优惠的政策，这些所有的这些扶持的政策都会让我们的旅游产品比前一阵子的价格是有所下调的。
0: 据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暨夏令营将于9月8号到22号举行。106个国家、417名海外选手及随行监护人、指导教师将齐聚天津，感受天津城市风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6: 本届赛事中学生板块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小学生板块以快乐中文为主题。中学生设置4轮比赛，全面考察综合中文能力、思辨能力与文化认知。小学生以口语表达、趣味互动、才艺展示为主，玩中学、游中赛，让低龄学习者轻松感受中文魅力，同时延续家庭同行机制。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清表示，
7: 布局黄崖关长城、杨柳青古镇、五大道、天美艺术街区等城市地标，探访新能源展馆、未来之城、无人机体验竞技等科创场景，设计城市漫步、世界中文小会、 AI 智能屋、时光号之旅、戏曲之乡鉴赏、电影欣赏对谈等专属环节，让海外青少年直观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继续组织各国参赛选手走进天津中小学，同上一堂课，走进本地家庭，体验烟火日常。特别策划中外家庭共赴中秋诗会，让交流更深入、更持久。
6: 自今年2月启动海外预赛以来，活动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5万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目前赛事赛程、亲子研学路线、安全保障预案等核心方案已完成定稿。市教委主任张涛表示，
8: 我们也想借着汉语桥赛事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做教研实训，开展跨文化的

0: 教育骨干力量，实现呢以赛促教，以赛育人。
1: 来关注演艺展览资讯。8月29号、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首秀。伴随着《罗密欧加朱丽叶》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2: 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密集亮相北京。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0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国家

0: 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在体育赛事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赛。据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赛事票务工作将分阶段进行。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首轮售票，第二次开票时间将另行公布。

0: 中国队包括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丽在内的世界排名最高的七名男运动员和八名女运动员将出战正赛，以最强阵容迎战全球顶尖高手。
1: 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简讯。位于北京昌平区回龙观街道的北京市棉花胡同幼儿园回龙观北青园昨天进行开园前的大检查，

0: 均可享受线上线下便捷服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察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15/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乡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开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本届参赛项目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共派出6个工科学院约300名师生组成49支队伍，角逐灵巧手专项在内的45个比赛项目。在沙河校区和张家口校区，由灵心巧手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共建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课堂与赛场打通，让学生从看代码变成灵巧手实操抓取。课后，许多同学直接带着所学走上赛场，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具身智能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北京新

0: 聊一下。
1: 主持人好，其实确实啊，那个我们今年第一次开设具身智能的这个实践的课程，同学们呢其实对这个课程其实在开课之前还是非常感兴趣，
0: 嗯，
1: 但确实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个上课啊是很多学生这个总是会怎么说呢，这个会抵触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在这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像咱们企业的工程师啊过来讲课，其实一开始要讲一些这个理论性的内容，包括像灵巧手的结构，传感器的原理，还有像这个控制原理等等，这些可能确实学生听起来有些沉闷，
0: 嗯，
1: 但是呢，当

0: 那其实去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还没有太多机器人有双手，但是今年就我们能看到有非常多机器人他们都戴上了双手。那今年也新增了8个灵巧手的专项赛，包括钉钉、入孔、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加豆等等。那我们灵心巧手战队也在电动工具装配这个赛项夺得了冠军。
1: 哎，咱们说说具体都有哪些赛项，然后和北信科一块联合合作的，或者说北信科作为联队去参加的都有哪些，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对，北信科应该是这8项灵巧手的专项都报名参与了，
1: 全都参与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还对不止一个赛队在参与，对，有不同的赛队都参与进来。然后我们灵心巧手作为这种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我们其实是面向所有的参赛队都开放灵巧手的借测，因为很多学校赛队它是没有机器人本体，没有灵巧手的，
1: 是，
0: 那我们就完全给大家

0: 也可能问题不是那么大，因为现在专业的变化太快了。具身智能也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对，目前全国开设具身智能这个专业的学校还并不多。
1: 现在高中的家长会更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

0: 那我也想问问，具体到我们的这个课堂里和之前的区别会在哪儿？咱们能不能请邹教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翻译一下这句话？
1: 嗯，好的。其实学校近年来一直秉承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这种课程改革，然后系统性的去开展课程的一些轻量化建设，知识体系的重构，还有混合式教学的这些改进，然后呢去落地 AI 辅助的教育教学。其实这六个字啊，就是说减学分然后增效能。其实可能听起来是说是减学分啊，好像是学的东西少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落实到课堂上呢，其实是把这个教育学的整个关系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整体的这种重构。我想可能主要两个方面吧。第一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课程的这个学时设置上面。以前呢，我们其实只分成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今年我们面向26级的这些本科啊，新一届的本科生，特别呢是把这种自主学习学时纳入到这个课程大纲里边。

0: 重的接收。
1: 嗯，
0: 现在呢，其实学生按照老师的这种任务目标，主动的去调查调研，然后学习，带着问题呢再去预约老师的这种研讨的时间。
1: 嗯
0: 嗯，通过这种方式呢，其实看上去老师讲的少了，但是呢学生投入的时间，主动投入的时间会更多。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就是我们把原来重复的陈旧的这些课程内容

0: 就是听这个老师去上课啊，就像这个就是相当于其实老师啊，就是作为一个这种辅助的一个角色啊，真正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学生呢去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觉得啊，就是说现在的学生变成的这种教学方式是学生先走在前面，然后呢老师在后面精准去帮扶。我觉得我们觉得其实这才是真正给这个学生能力培养去增效能的一个关键。
1: 也就是学生先自己发现自己到底热爱哪个领域。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老师在辅助着帮着学生去攻坚克难。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再有企业的加持帮助同学们率先的能够走出这个学校步入社会的这个角色之中。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刚才哈聊的也都是计算机包括机器人，但其实呢家长们可能听到这个会相对有点后缩，觉得这个都是理科天才的一个专属赛道哈。但是北信科呢这回应该是专门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叫做灵巧之手具身之智冒号机器人时代的操作革命。这听起来其实还挺文绉绉的，据说是专门给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如文科生啊、艺术生去开的这样一门通识选修课。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课程情况？
0: 是的，其实这门课程啊，可能一听这个机器人啊，一听这个具身智能，
1: 对，
0: 可能学生第一反应这是个理工科。其实当时这个我们开放这个通识课程的时候呢，跟马老师也征求过意见，我们说，哎，这个课是只面向工科学生去选呢，还是说我们就干脆直接面向全校？后来马老师包括咱们林新巧手这个强大的专家团队啊，就讨论之后，我们说觉得
2: 都可以，
0: 我们直接都可以啊，面向全校的这个所有专业啊来开设这课程。后来呢，学生选课呢，其实也很理想，就是各个专业的同学都有。那么其实我们之所以其实后来思考开设这么一个课程，确实有这种打破这个误解的一个这种
1: 想法初衷，
0: 对，这种想法吧。对，因为我们觉得具身智能还有机器人不仅仅是这个理工科学生的一个专属啊，比如说像文科生来上这门课的文科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想说，比如说我未来家里有这么一只手，对吧，有这样一只灵巧手帮我去这个倒水，对吧，帮我去递东西。那如果说比如说哎啪这个把杯子捏碎了，那这个责任是谁呢？那么或者说比如说进一步呢，那个就是文科生可能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啊，未来这个机器人跟人之间，他们相互是怎样进行？到底是人操作机器，还是这个机器再去辅助人去操作人？像这样的一些这种伦理问题，以及这方面一些研究吧，
1: 法律问题的研究，
0: 对法律问题的一些研究啊，特别现在很多前沿的大模型公司也在去招聘哲学生，招聘艺术生去给这个大模型去写这种编写这个价值观，去教会模型去如何审美。所以这其实对于咱们就是文科生艺术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种结合的机会。包括像我们学校也有美育中心啊，就结合啊，特别是咱们灵巧手公司呢，其实在这个就是机器人舞蹈啊、演奏啊等等，在跟我们这美育中心也有合作。
2: 对，
0: 其实像艺术生，其实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样能演奏一个更动听的乐曲，
1: 更优美、更好听
0: 啊，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有更好的这个外表，是吧？更能这个亲和人啊，就是来实现。
2: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对，其实我们灵新巧手也自己有一个机器人乐队，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我们这个乐队就非常庞大，又有管乐又有钢琴啊等等，这个乐队有36个机器人，他们在开幕式上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在跟北信科的合作上呢，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联合实验室的平台。那我们开设了面向不同专业开设了不同的课程，有针对计算机学院的同学们的实践课程，那也有刚才说的面向全校的这个选修课程，那还有一门就是跟美育中心合作的，我们想的一个点是敦煌之手，就是后续会让同学们去想，哎，这个灵巧手怎么样能复刻出来那个敦煌的手势？
1: 壁画中
2: 对
1: 无数个手势，
2: 是的。
1: 其实我第一次啊见到灵巧手，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第一次在那个大

0: 但其实呢，我给假如现在没有看到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解释、您可以理解成是画模的那个木头制的变成了钢铁制作的 对吧、然后它的关节应该是比我们见到的那个手部模型会更加精细啊、应该是完全复刻了我们自己人手的各个关节的设置。
1: 是的，这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了、就包括连杆驱动啊、肩绳驱动啊，还有直驱，这就可能更专业的内容了、对，
0: 是。刚才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敦煌之手什么像这些的话啊，应该也都是会有一些文科背景的同学来参与。那因为这具身智能如果它未来是辅助我们人生活的更好的，那如果只有理科同学能够参与那太窄了。
1: 是的是的，肯定是我们也需要大量的文科生、因为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也是国家实务规划出来非常重要的产业，那它一定会创造出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岗位、那肯定不简简单单的是理工科的学生才能够涉及的。比如说之前有学这个法律的同学确实问过我，他说马老师，那个我是研究法律的，其实我现在想看一看具身这个领域数据安全的问题。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
0: 是，其实现在也是存在空白的。那比如说哈，我也想问问有没有学心理学的同学，哎，他比较懂这个用户的痛点，学设计的懂去设计交互体验，反而可能会给我们这个设计的落地提供一些关键的视角。在零星巧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岗位的人才缺口？
1: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可能内部产品研发上也是项目制的，那针对不同的项目我们一定是需要不同视角不同专业的人才聚在一起把这个项目去做好。那有的是做结构设计的，有的是软件设计的，那有的就是刚才从您的角度来讲，哎，什么心理相关的，或者是人机工学啊等等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人才我们也都是需要的。对，
0: 具体到比如说每一个岗位的话，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哪些专业毕业的人才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1: 可能计算机相关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然后还有机械结构相关的这一些。那其实在很多重要的支持岗位上我们也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比如说我是硕士阶段是学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的。一开始为什么林心巧手选择了北信科？北信科为什么一开始也选择了林心巧手？
1: 我们这个渊源其实可以从去年开始说起了，
2: 从我们这个校友说起。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老师，他是北信科96级的杰出校友。对，然后也是因为他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北信科的很多老师们，包括校长，包括教务处的处长梁旭老师在内，就跟他们有很好的关联，然后也进行了一些互访啊等等交流。对，然后其实课程是我们切入的第一个维度，那在课程紧接着就是竞赛，因为北信科的有一大特色，就是在机器人领域他们确实比较强，也深度参与了很多场竞赛，包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包括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然后其实课到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闭环，课上学的东西很快就能用到赛场上来，我们还是非常快的就能看到这些同学们上手了，真的做出来这些东西。对，
0: 那正好看看吧，这次比赛怎么样？目前应该也是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赛项，具体拿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虽然还在继续啊，但我们也持续关注。不过先看看目前取得哪些高校，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参加了哪几场。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团队主要是跟林颖小手合作，然后用他们借测他们的高自由度的 L20 的手。
0: L20 是啥意思？
2: 就是它的
3: 型号，
1: 林小手的型号，
2: 相当于有20个自由度。
0: 哦，
2: 像人手可以算，应该是有21个自由度，好像是。
0: 是，
2: 然后它是有全自由度和半自由度的那种。然后我们用的是高自由度的林小手，然后主要是实现了比赛当中的那个用镊子夹黄豆的操作。
0: 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的，
2: 而他必须每次要求这个镊子用机械手。

0: 那那个就是用这个O6手拿着螺丝刀去拧螺丝，然后去那个钢板上有18颗螺丝，要把每一颗螺丝都打进去，然后我们一共打进了17颗，比第二名应该多出了快一半的分数，这也是我们坚持全自主路线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对，
1: 好，那马上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一下究竟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巨神智能机器人的教育，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形式了，肯定很慌，但是赛场上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去这个调整心态，它不像在实验室在仿真平台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调试，所以赛场上我觉得一定遇到突发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心态，然后快速的找到这个问题，定位到问题，然后再用自己的知识快速的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跟高中相比，在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要面对突然的未知的问题，所以可能高中的做题刷题大家都是一个固定好的题目，
1: 对，
0: 去用已知的知识去逻辑方法去解答，但现在工程角度就是说每一步都可能

0: 附中和景山学校，那我们其实已经把灵巧手包括整个人形机器人借给了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真正的机器人的灵巧操作。那我们的工程师也会深入到课程的现场去跟同学们一起去做。对，
1: 那在跟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些中学和大学进校园的过程之中，最大的区别会是什么呢？毕竟学生的年龄段不一样，遇到的难点也不一样吧。
0: 是的，我们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或者是学段的学生们，还是在设计不同类型的课程。比如说 K12，我们可能以科普为主，体验摇操作，做一些简单的项目。那到了高校，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涉及到算法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刚才高校提到的强化学习，VLA 等等这些前沿的算法。那比如说在职业教育阶段，其实我们也会有，比如说我们有做专门的灵巧手装调的工作台，那这样职业院校的同学们就可以面向他们未来的岗位，比如说灵巧手的装调工程师，或者是数据采集工程师，面向这些岗位去培养一些相关的技能。对，所以我们面向不同阶段的学校是有不同的课程体系的。
1: 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0: 是的。
1: 所以说无论是像高校这样由北新科一水培养起来的亲学生

下学期也并不遥远，对，但是哈，比如说高中甚至是初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毕竟没有像大学生那样的一个环境，没有这样的实验室，那这些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您有没有一些相对的建议？因为现在高校

0: 更得看自己能不能真的去动手摸到啊。那在这儿啊，其实我高校应该是离学生最近的，
1: 对，
0: 就是你应该也还能回忆起来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吧。
1: 我记得就是可能从小就对这个软件网站比较感兴趣。

0: open claw。
1: 小龙虾，
0: 嗯，养龙虾，现在谁还能想得起来？已经想不起来了，
2: 太快了。这
0: 在今年年初
2: 的
0: 时候是最火的，对吧？还在腾讯下面，然后有教人家装龙虾，
2: 对对对，
0: 这个
2: 还花钱是。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现在呢，我们要去学这个编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说啊，如果你细心去找，它是有。

0: 硕士博士的同学，那一些其他的岗位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
1: 也就是说其实文科生也有机会，
0: 当然了，
1: 哪怕没有考上研，可能咱们依然
0: 也
1: 能
0: 有机会的。
1: 对，
0: 是的是的。
2: 但说回来，我想问一下这个高校，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你学的这个专，你本科学的是
3: 就是计算机科学技术，
2: 有没有觉得有危机感？觉得我们文科生都可以干这些编程的活了，你们未来干嘛？
3: 有，肯定有，就是可能开始大一的时候我自己会敲代码，然后可能到了大二大三之后，跟同学们其他学院的同学去组队参加项目，那别的同学也会用 AI 也能写代码了，那我就在想，那我学这门
2: 的优势是什么？
3: 的优势是什么呢？所以，但是他们可能用 AI 去完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可以把它用到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系统上，我能分析它哪儿需要更调优，或者是哪儿的问题需要着重的去解决，可能我比他们拥有一个更系统的一个思维。
2: 嗯，像司令官一样，对吧？他们都是打这个一个个小的战斗。你可以组织一场战役，
3: 对
2: 啊，协调不同的，调动不同的 skill， 然后去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让他们彼此协作，就跟那个我们看到最开始小龙虾的时候是，对吧？这个。

0: 背后这个本质的东西其实没有变啊。那么其实学生现在呢，我们要教给他的就是这种这种评判能力吧，或者这种鉴别能力啊，他要能知道 AI 给的答案正不正确，
1: 嗯
0: AI 给的这种方法方式是不是对的。那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是这种检验啊，这种问问题的能力啊，然后呢这样呢其实才能更好的去利用好现在的工具啊，相互去辅助啊，更快的去发展。
2: 嗯，那我也接着问一个问题哈，不知道算不算尖锐啊？刚才的问的是您这个课它怎么上？那我现在想问问，可能您现在出一道题 ，AI 可能能回答的比您预想的参考答案可能还要更加完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您怎么来评判同学们的答案它是否有一个合格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反过来啊，就是说让学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要给我答案，
2: 嗯嗯，
0: 而是让学生怎么做呢？让学生去把这个 AI 去问倒，
2: 嗯
3: 嗯，
0: 就是说你要去找到这个 AI 回答不了的问题我才能给你分儿，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我说这 AI 都能做得了，那你还需要你做什么呢？
2: 想要接触具身智能没那么难，而且呢想要学这个专业未来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职业啊，不一定非得是学人工智能或者是具身智能专业的，哪怕是文科生甚至

0: 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民族实业家张謇哈、啊，他的这个真实立体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影片徐徐铺展张謇实业兴邦的壮阔征途，生动演绎了他立足江海、躬身济世的滚烫一生。张謇的人生格局与家国理想深深扎根于北京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他20多年跌宕科考的逐梦征程，见证他入局从政的坚守与抉择，也留存着他山中雅居、名士相逢的文人风骨与悠悠往事。北京如何塑造他的眼界与格局，又如何为他创办博物院、开创中国近代文博事业的传奇之路埋下

0: 做聋哑学校，做这个测绘学校，做这个治水的水利学校，这做了一个系列，接着呢做了一个系列的工厂，之后开南通博物院。
1: 所以这个南通州、北通州，咱们这儿的这个通州是北通州，南通州就是它。

0: 光宗耀祖，也对人家那家也挺好，
1: 嗯，
0: 实际上他也花钱了，花钱，但后来他再考就没中啊，对方呢就来要挟他，要挟家里让他花钱，就是再说你要不交钱我就告你，你冒名啊，你冒我孙子的名，
1: 嗯，
0: 就告到官府，告到官府呢，这一路就打仗就打好你。这个张俭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看着他的文笔也不错，学习也不错，就一路帮他，最后就告到中央，
1: 嗯。

0: 会试考的时候啊，他老师呢就开始，这个翁腾和又当这个主考啊，参与啊，但是他不是一把手，前头还有一个人叫李鸿藻。
1: 嗯，
0: 李鸿藻比翁腾和年长，同时呢入阁的时间大概早十几年。
1: 嗯，
0: 这是个很权威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呢，翁腾和就上下左右就做工作呀。你想他第一次他投了一次考试，这个翁先生到啥程度呢？当时是分到各考房啊就判卷子。这个翁腾和呢当时就跟各考房就联系，哎，张俭的卷子在哪儿，查一查看看在哪儿，他就满世界找这个卷子，
1: 嗯，
0: 就看落到谁手里。
1: 嗯，
0: 你想给他的工作就做到这程度了，就还没成啊。但是这个是恩科呢又考上了，又考了，他就考了。考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些人帮他。这个张俭就是他学问大呢。

0: 哎，了考试，哎，挺好，好不好考？考着考着，他用40，那个时候考试就41岁多了。
1: 嗯，
0: 闭经眼，40多岁就老眼昏花，他有一个字就写错了，落一字儿、
1: 嗯。
0: 黄自元自己带这个笔，当年考试啊是允许老师带笔的，这黄自元是。

0: 黄遂元自己给他添一字。
1: 嘿，
0: 你想这个在考场上，这个是清代的档案笔记里真实记的这么一事儿，包括张謇自己在这个后来他写日记，他每天回家写日记，就跟现在写微信朋友圈似的。
1: 嗯，
0: 他写完了，他就把这个事儿记起来，黄自元就给他添了个字儿，所以他卷子当年科举的卷子呢，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落字。
1: 嗯，
0: 每一行多少字是有规定的，抬头啊，格式，他就错了一个字儿，黄自元就给他添了个字，所以他到这个。考完了这一榜呢就够了，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这就问题又出现了。他能到这个会试里头啊，就是能有机会进到殿试了，但是能不能取第一不知道。
1: 嗯，
0: 这个当时的规矩呢，就是要各房考试选出前十名，呈到皇帝那儿，最后选投前三甲。他呢排第十一。
1: 嗯。
0: 这翁同龢就想办法，就找各种关系，就跟这个，因为每个人老师呢，这个手里头都有名额，我有仨，你有俩，就判卷子，选出来一共选十个人，他排第十一，这翁先生就
1: 翁同。

0: 说我要一学生，这学生江苏的，这学生是孝子。皇帝说行，就来他吧。
1: 嗯，
0: 因为那年是恩科，是光绪皇帝给这个慈禧太后过60大寿。
1: 嗯，
0: 一想哟，这是个孝子，那干脆就让他当第一吧，就这么成了一甲第一。
1: 太不容易了，
0: 这个翁同龢得使了多大的劲呢？就是所以这个电视剧里头，他从后来呢，就翁同龢罢职以后回家，他冒着雨送他，后来呢到南通啊，专门他从南通去翁先生这个家呢去看望，
1: 那真的是天大的恩情啊！
0: 修了个亭子
1: 啊，
0: 在这个翁同龢的墓地边上，
1: 嗯，
0: 就是纪念他老师。你想想这啥程度？就是这个人这个考试这成绩，简直是一路就是全得靠。就是他的老师们喜欢他，
1: 也是有才，但是运气不好哈。
0: 那前面运气不好。
1: 如影随形也说了，对何冰饰演的张俭，我们先来听一段片花。
2: 自此以后啊，各国虎视眈眈，国势日非，吉谋自毁。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你觉得张俭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
2: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4: 辅助商台，有胆有识啊！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5: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2: 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畏。
4: 所谓商战，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
2: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血还是流了。
6: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3: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7: 支持司先生。
2: 做生意吧，讲究的是实际，不是情怀。
8: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了。
2: 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
3: 咱们办丧残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2: 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9: 强国就得富民，
2: 一旦成功，那就是新兴世界雏形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
1: 毛毛的宅女说，但凡有所成就的人，命运不会一帆风顺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尤其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哈。那么刚才呢，这个

0: 张謇这一科的人特别牛，就是同科的，其中就有一个人，就是后来跟他俩人关系特别好的熊希龄。
1: 哦，
0: 他们俩是同榜，就同科了，相当于。
1: 嗯，
0: 那个也是进士，他是状元了嘛，那是跟他是同榜的进士。
1: 嗯，
0: 那个熊希龄就后来帮他很多事，这俩是好朋友，实际上啊。
1: 就是刚才您节目一开始说了，就是今年的8月24号是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所以南通的这个沈秀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的书法作品展。然后葛威龙其实给我们发了很多近现代张謇的行书、七言联呀，一些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等。然后玉溪营城说，就是他说看了这个葛威龙传的几张这个张謇手书的书法对联，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叫近士联，说是收藏字画市场的一个品类。
0: 对对对，算近士这一类。

0: 样。
1: 那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
13: 游戏开始了。
14: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3: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4: 这小场面。
13: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4: 血条咋掉这么快？
13: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4: 我的车！
1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6: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9: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9: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2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您了解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剧《江海潮生》，带您解锁荧屏之外真实立体的张謇这部剧的主人公。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影片徐徐铺展张謇实业兴

0: 变化，就是袁世凯在民国时候的这个政界的这种变化啊，他就后来就很灰心嘛，所以他在1913年到1915年期间是在北京工作。
1: 所以他这是等于是第二次比较长时间的来北京，前面是不断的这个
0: 不断的考试来，他不断住在会馆啊，住在庙里头啊，都是这样，短时间的来。到这个1913年10月份以后，他就正式啊接受邀请，就相当于住在北京了嘛。他当时还曾经想，他就喜欢香山。当时熊希龄呢在香山也有别墅。

0: 人们都是在北京人到秋天去赏红叶，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到了春夏秋都很漂亮，所以很多民国的要员都想选香山做别墅，所以他到春节时候就住在香山里。1914年的春节和1915年呢，他去过两次。1914年的时候，他还在又在里头住过两天啊，他去考察那个北京西郊有一个放马的地方，他去考察那个，就住在香山里头。
1: 这是他在这个北京，然后还在这个刚才说的，像跟英莲之啊，这个马相伯在这里相聚，还留下了一些诗作，
0: 写了很多。他呢，因为状元呢，他毕竟啊，他这个文笔还是不错的，所以他的诗集后来传送出来啊，写得很好啊。
1: 那么这个张謇呢，虽然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产业实业都是在这个江南这一带，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呢，他也有很多，因为他是就在这里这个中的状元，然后实际上他的这个在这里也从过一段时间的政，所以北京其实又是有很多的他的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贵人，或者是朋友哈，对他有相助，他也跟他们应该说有就很多的交往，
0: 交往很多，他跟各界人的交往啊都特别多，因为他呢，张謇第一写日记，第二呢就写诗词，就日记里头写他就跟在北京里头这个交往的人就特别丰富，各层级的人都有交往啊。
1: 然后跟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的这个交往的故事，您跟我们说说。
0: 你比如说他跟这个，你像这个袁世凯这中间这一批人，包括跟梁启超他们组阁以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大文化人，那么他们和他们之间呢就是互通这个，比如说他在2005年前后呢，就给这个中央政府建议修博物馆，那么这个时候包括梁启超这些人就很赞同他，这个是个现代化的一个壮举啊，没人参与啊，那这个事儿就他们就呼应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就是这个文化学者又很多，包括吟词画画的啊，是各界，所以他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个也比较参与。你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地方呢叫中央医院，这个地方呢现在在西四，就是白塔寺那个周围那边，当年的中央医院，所以呢他有遗址，就是人民医院的附近，他就给这个中央医院写了一个匾，就是挂在这个楼顶上，那是个现代的楼。那么这些人呢，有一大批是留洋回来的，有一大批是从欧洲学医回来的，就是他跟这些人的关系都特别好，给医院建成，他写中央医院，你想他这个交往有多深。
1: 张謇他这个是在这个教育方面有远见，说这个创办了通州师范，也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这个师范，还有近400所学校，构建了从幼教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解决救国人才的源头问题。所以刚才上节目之前咱俩还在讨论啊，他这个教育汇集了多少人。
0: 他这个教育呢，他有几个特殊的，比如说中国第一个聋哑学校，这是他当年办的，办测绘学校，办水利学校，就是他的这个教育呢已经超出那个当时大学的那个概念，他是专科，是中国当时最少数人的这个没人学过，你比如测绘就这种事是没有的，他就开始做，包括这个水利学校就开始学这个现代化治水治沙农垦，就这样的专业是他们最早开始做的，这是太了不起了。
1: 哎，他怎么会就想到是办这样的一些专门的学校哈？
0: 这就是跟他的科举考试和跟他在北京这个做官啊、上学的经历有关。刚才您说了，他有些好朋友啊，从他有一年呢去日本呢，去了20几天，他一个月可能是，走了很多城市，就看了日本的北海道的农场，看了日本的幼稚园，看了日本的这个老年公寓，看了日本的这个商业化的什么火车，就他一个一个的考察，带着人，别人呢去了呢，在清末很多人到日本呢，也是跟现在好多人出公差旅游玩去了，他呢就真的就是在那儿 一点一点去看，而且呢放下身段就记录，他就为此就写过一本书，就是《赴日考察日记》，就天天就写他去哪儿看，跟哪儿聊，跟哪儿找什么人。你想到这个程度，因为当时他觉得日本很先进嘛，他就完整的去学人家。之后呢，那个清末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外交的人在北京了，有很多国外的报纸，他呢大量的看这个什么类似申报，这样就是看国外的这些材料，了解这个，因为他当年还去过朝鲜，在这个打仗的时候他去过，但是他呢毕竟是出去开眼了，所以他就接受这东西就特别早，比如说电灯电报，就这些事儿他都是他最先开始干，最先开始接触，回来以后带回南通我要干啊，但这就了不得，就是开眼界呢，是通过经历和他的这个学识让他开眼界。
1: 刚才说到中央医院，葛威龙说，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中央医院可谓开国人创建新式医院之先河，说这个衔中西文化交融之美誉，缓京华乱世医道之危困，说当时这个医院很厉害，那么开院之初，有人送来了一方匾额，上面写

0: 好，那么关于这部剧我们再通过一小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你当真想好了？读书吗？就是一个人的事，通商可不懂，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商海艰辛，
3: 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4: 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行同德，
1: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5: 张继直，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6: 庶吉之法，动武天地。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衣被所及，病终难。
7: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显名求的事儿。
6: 我的强国之道，对。
8: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的，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9: 先是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不过现在都停下了，
10: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以为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11: 洋务新政30年，
12: 本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这条四条河，
11: 哪一条都试过呀。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这部剧我们走定，只有5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时的足迹啊，遍布了日本九州长崎到北海道，详细考察了当时日本的教育和产业的分布情况，然后还走访了很多学校，在他的日记里头都有记录，是吧？比如说什么师资啊、薪酬啊、学生人数、教室布局、课程设置等等，
1: 都画出来。
0: 真的，他
1: 这个1903年呀、啊，日本在大阪举办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就相当于呢，他们前四届呢都是国内的。到了1903年，日本在大阪举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把世界其他国的这个博览呢、工商业的就都请来了，就特别盛大。当时呢，张俭受这个日本驻江宁的领事，这个人叫天野苍太郎，他们俩是好朋友，实际上是啊，他跟很多日本人是好朋友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一段，这个天野苍太郎呢就敬佩这个张俭，就邀请他，他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当时啊，因为但他已经回家了嘛，就邀请他呢就到日本参观。这个过程中呢，他大概走了20多个城市，看了30多个学校，包括植物园、博物馆，大概都去看，就是真的就是详细的去画，甚至把人家那个样子都画出来。他就有了这么一个心，就是想建这个博物馆。他就看到这个事儿了。他当年啊，他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他就纵观海内外这些国家历史，发现呢文明是要通过博物馆这种物体来承载。他就给中央政府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叫上学部奏请博物馆议，但是当时政府没同意他呀。就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后来呢，他就1905年，他说我自己干，我自己回家盖一个博物馆，叫南通博物院，就这么来的。这个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南通博物院写了一个对联，设为详细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想干一个啥事呢？他说我们很多东西都留在书上，我们不知道那个实物是个啥，我们能不能让，因为他有南通那个师范已经成立了，他说我能不能让这学生们看到这个实物。他就开始设这个设馆，这馆里头呢包括物产，比如自然产的啊，这个包括历史的作品，包括美术的作品，包括文物，包括标本。他自己买动物，完了买这些奇花异草种的，这个园子里都贴牌，这个什么样叫什么东西，买化石让人捐赠，把这个历史器物过去都是收藏在个人手里。那么他呢开始呢请大家把自己收藏品呢捐赠出来，啊，历代书画呀、瓷器呀、金石啊，就开始分类了。这是最早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雏形就开始出来。那么包括我们到了民国以后啊，开放这个故宫啊，开放这个古物陈列所呀、成立这个类似故宫博物院，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张俭的这个思想下，包括我们北京西郊开这个当年的动物园，这都是在这个后边就受这些影响啊，大家去看。那个到梅兰芳曾经都去看过他的博物馆啊，就一个一个，他就张俭亲自接待梅兰芳给讲啊，他哎呦，这个大家就很佩服他的眼界，是吧？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化呀能够通过物来传递。所以他在那个里头，他不仅仅做这个，他甚至还做那个天文的气象的这种观测，他都修到这个博物馆里。所以他把博物馆的这个定义定的是非常广，就是我们现在啊在北京看到的，比如说古生物、自然、天文、历史的，包括这个现在的工艺美术的、非遗的，实际上在当年他全部都有了。他给那个沈秀建的那个就是刺绣的这个馆嘛，收藏，他的眼界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开阔。
0: 对，所以向着阳光说，他是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格威龙也说了，

0: 到乡野践行的历程，然后他的这个文博理念以及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做生意这段，因为大家从电视剧上能看，我们今天就没有细说哈。其实真的是对近代乃至当代我们中国的文博，还有他创立的那些学校公益事业，真的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1: 他不仅仅这种学校，他还创过那个戏曲学校，让欧阳于倩主持戏曲学校。你看这种就是表演艺术系的这个专业的啊，他都干，还参与报纸，好多报纸都是他的股东。
0: 嗯，
1: 他干这个啊。
0: 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说，这个南通博物院有70,000平米占地，很厉害、啊。
1: 就现在我们去南通博物院看呢，都很漂亮。他是把这个张謇的一个别墅区啊，都划在这个范围内。
0: 嗯，
1: 这个呢，在30年代末就毁于战火。
0: 嗯，
1: 很惨啊，
0: 有点可惜哈。荧屏之外呢，历史自有丰盈底色。今天我们跳出大众熟知的实业救国的叙事，解锁了张謇鲜为人知的精华岁月。20多年寒窗苦读，终成状元，京城仕途深耕，初心不改，香山雅聚，名士之交，政见坚守，这些冷门的过往拼凑出这位先贤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生轮廓。京城求索的阅历沉淀成他回乡兴学创办博物院的底气和初心，让理想落地生根。时代流转，张謇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务实笃行的治学兴业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愿我们铭记先贤风骨，传承初心力量。也特别感谢童老师，再次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5: 文明的距离5公分。
6: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5: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7: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5: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8: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9: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0: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9: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10: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9: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8: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9: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3: 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林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3: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4: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庙子国光苹果、小南新补巴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棱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 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现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3: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

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新中国成立之后，怀来

0: 的。
1: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干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0: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
1: 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西安石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游客们必尝的西安石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

0: 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1: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玉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

0: 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0: 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华莱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华莱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的怀来葡萄酒，还能感受当地的葡萄文化，特别值得一去。现在去也是可以的，目前设施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经陆续成熟了。你像现在说的阳光玫瑰、南戴湖特枣都已经进入了采摘期。
1: 嗯，
0: 而且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

0: 采着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葡萄的压榨、发酵到陈酿，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还能现场品鉴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感受不同葡萄酒的独特风味。晚上还可以住在酒庄酒店，伴着淡淡的葡香入眠，十分的惬意。
1: 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两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葡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

0: 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
1: 嗯，
0: 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
1: 嗯，
0: 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怀来还会举办葡萄酒节，还有吃葡萄大赛、葡萄酒品鉴会、民俗表演等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前来参与，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怀来的特色文化。
1: 确实啊，听起来这些项目不仅是有趣，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到怀来的葡萄文化。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体验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游玩时长大概是多久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游玩呢？方便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
0: 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1到2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行程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0: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三杆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受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成果，是游客了解怀来葡萄酒文化的重要窗口。
1: 说得太对了啊。那来到怀来呢，不光可以去各个酒庄品酒采摘，还可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系统的读懂葡萄酒文化。
0: 对的，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能够走进怀来，大家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走进酒庄细细品味一杯怀来葡萄酒的醇厚，也可以来到世界葡萄酒之窗，读懂这片土地千余年的葡萄故事。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 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

0: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濮源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1: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0: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

葡萄的魅力。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邻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 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邻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 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共产党

0: 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

0: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8: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酒之窗这些特色的打卡点位，以及一些实用的游玩出行攻略。现在咱们接着来揭晓刚刚埋下的小悬念。在怀来啊，可不只有葡萄这一张特色名片，还有不少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林果。赵老师，快给我

0: 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四五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1: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1: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0: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国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1: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呢？
0: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1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观景，感受山间清风，秋能亲手采摘挂满枝头的国光苹果，体验丰收的喜悦，冬还能参观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石洞采苹果，其实这石洞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石洞采苹果

0: 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彩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彩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彩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彩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即便冷藏啊，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彩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石洞彩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怀柔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彩苹果第一村。石洞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他正式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是张家口首个苹果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来县第一个苹果地标，比草帽子国光苹果早2年获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嗯，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采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帽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怀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1小时左右，走京礼高速、京新高速都特别的顺畅。第一站直接导航石洞村采苹果采摘园，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彩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厅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

0: 刚刚说了这么多果子，其实还有一种果子是怀来的特产，它的个头也是这几种里最小的，既能春季赏花，秋季还能采摘。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把它制作成了果汁，味道酸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
1: 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棱海棠了。
0: 哎，太对了，没错，
1: 这巴棱海棠可是华莱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棱海棠，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棱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棱海棠之乡。
0: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棱海棠，健脾又开胃。
1: 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文旅、文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花季，都会吸引来不少京津冀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赏花闻香。
0: 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错过了赏花季也不要紧啊，九十月份的秋季采摘也是极具烟火气的。入园亲手摘新鲜的巴棱海棠，还能试吃各种海棠零食、饮品。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鲜果，那真是特别划算了。哪怕是冬季来，那也不打紧，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十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这几种特产都是外地游客必带的好物。
0: 哎，太对了，那这三种啊可是怀来妥妥的地标性特色水果，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口感口碑都是一绝。
1: 那咱们先说说比较小众但口碑超好的十片黄杏，这个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曾经是御用贡品，近代还用十片黄杏接待过重要的外宾，有着干壳梨核一兜水的美誉。它的核心产地就在怀来县十片村，也因此得名，是咱们当地独有的优良品种，种植年代特别久远，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宝。
0: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0: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1: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

0: 蒙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1: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五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0: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乡间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蒲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秋韵正浓，果香正盛，欢迎大家来到怀来品鲜果、游美景，享休闲，度过一段难忘的秋日时光。我们在怀来等待着大家，期待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能在怀来收获满满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趁着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8: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经济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生孩子养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从备孕开始，准妈妈就有一连串的问号，包括整个家庭。我们去哪儿做免费的孕前检查，产检能不能少跑几趟，生孩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疼痛感能够去缓解的方式，生完了谁又来帮把手，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关心。
1: 没错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生育友好这个主题上哈。同时呢，我们从政策保障、社会支持以及医疗服务三个维度来为大家解读副中心如何让老百姓生得安心、养得舒心。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了。其实说到生孩子，我们早在2025年7月的时候，北京市就出台了67项生育友好的工作举措。在城市副中心一年多以来落实的怎么样？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服务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新手爸妈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运通州生育友好。这个运呢，是孕育生命的那个运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委委员副主任谭丽。谭主任，欢迎您。好，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哈，我们的牛秀娟牛部长，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负责人夏梦杰，夏医生，欢迎您。
4: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通州区卫健委在生育支持方面承担着哪些工作，也想问问主任啊。
2: 通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育友好政策的落实，

上生意友好举措当中的妇幼健康、母婴安全、包括托育服务、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相关任务，联动妇联、医保、民政、教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把政策落实到妇中心千家万户。同时我们重点构建孕前、孕期、分娩、产后还有零到三岁婴幼儿全链条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重点抓实母婴安全保障、普惠托育发展、医育结合还有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生意友好医院建设五大板块工作，辖区家庭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这里的政策红利包括第一方面有普惠妇幼公共卫生服务，我们提供免费的孕前优生检查、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的叶酸增补，同时呢建立母子健康手册，还有孕期的随访，还有产后的访视、新生儿疾病和听力的筛查等多种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那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门口就近就能办理，覆盖常住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第二个方面的可提供优化生育医疗服务，推进生育友好医院的建设，包括区内的

0: 陪伴是什么意思呀？
1: 嗯，导乐陪伴呢，可以家属进产房
0: 啊、
1: 进行陪伴，那么减少他的阵痛。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落实产前的这个检查报销提标，包括分娩阵痛，还有16项治疗性的辅助生殖项目。那么这里呢，按政策全部纳入医保。那么定点医院呢，实现实时的这个结算，那么大大的减轻生育医疗开支。还有在这个严格落实母婴安全5项制度上，那么我们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孕妇在建档产检时，开展妊娠风险5色的这个分级的筛查，对高龄、瘢痕子宫、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危孕产妇，我们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高风险人群呢，我们纳入

0: 哈。
1: 嗯，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政策也有了框架了哈，那么对这些这个好的政策具体怎么落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哈。特别想问一下哈，这个妇幼保健院哈，咱们如果说想生一个宝宝啊，科学备孕，然后夫妻双方呢需要重点做哪些事情，那有哪些免费的惠民的福利大家就立即可以享受到的，这个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这个拆解一下。
2: 嗯，大家好，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孕育健康宝宝关口要提前，尤其是优生优育从婚前就要重视，婚前以及备孕是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最关键的环节。
0: 哇，您说到婚前，这好多可能结婚以后的这个夫妻俩，这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生孩子呢，但其实这个规划要提前呢哈。
2: 首先我们说一下婚前阶段，有这个结婚打算的这个男女，我们都建议他们主动要求进行婚前检查，通过婚前检查可以了解双方的一般的健康状态，排除一些基础疾病、传染性疾病以及生殖系统疾病，然后我们根据婚前检查的报告进行专业的指导，然后呢让男女就是结婚男女能在生育风险方面能做到早知晓早干预。
0: 因为现在婚检它不是强制性，是大家自愿性的。
2: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他结婚之前他没有想好啊，但结婚之后他想要做这个婚前检查，想要做这个健康检查也有途径吧。
2: 也是有的，比如我们打算就是怀孕妊娠的夫妻双方，我们是提前建议他们3到6个月提前准备，
0: 半年是最稳妥的。
2: 哎，对，首先就是第一就是孕前检查，我们可以通过孕前检查然后全面评估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比如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是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疾病，我们可以进行调理。有过不良孕产史以及家族遗传史的夫妻呢，我们还可以得到专业的遗传咨询。第二方面就是规律的口服叶酸，通过规律的口服叶酸，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然后第三呢，就是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夫妻双方一定要戒烟戒酒，然后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控制体重。第四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这个备孕方面的焦虑。
1: 这个还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哈。同时比如说我们通州区会有哪一些我们免费的惠民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呢？
2: 其实我们通州区有多项就是惠民的福利，首先就是免费的婚前检查，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我们可以享受此项的政策。然后我们医院呢是通州区指定的婚前检查机构，如果要就是想进行婚前检查，然后可以来这个婚姻登记处或是我们医院进行检查。第二项呢就是免费的孕前检查，就是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或者在通州区居住半年以上，然后可以享受就是此项的福利。然后孕育一次宝宝可以享受一次全套的免费的孕前检查。第三项呢就是免费的叶酸发放，然后备孕的夫妻呢均可以就是免费领取叶酸。然后我们的新婚家庭其实可以把这个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一并完成，然后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来院检查就可以。我们针对这些检查报告可以进行1对1的这个指导然后干预指导，然后为我们那个孕育健康宝宝打下良好基础。
1: 好，这是关于哈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包括哈我们这个想孕育新生儿的一些夫妻哈提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哈。其实你看在医疗服务现在全面已经跟上了啊，那社会层面呢，您看2025年的7月份哈，北京市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措施发布了，那么围绕这个几方面哈也是出台了67项的具体举措。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哈，我们重点会开展哪些工作，主要会服务哪些家庭呢？牛部长。
3: 通州区妇联紧扣北京市67项生育友好措施，结合副中心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家庭服务、权益保障、宣传引导和困难帮扶上。服务对象主要是育龄妇女、孕产妇家庭、多孩家庭和困境母婴家庭。我们依托社区儿童之家、家长学校，联动卫健、民政、人社、司法等部门，把维权关爱、科学育儿、困境兜底儿、 婚育文化宣传，送到社区，送到家门口，
0: 嗯，
3: 实实在在帮家庭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0: 嗯，所以您看，主要针对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些人群啊。您也提到了这个权益保障和宣传引导也特别重要，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刚才我们说的五十七项政策，怎么样踏踏实实的落到这个区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谭主任介绍了一个整体的情况，其实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个母婴安全的保障，包括我们妇幼医院也提到了这个安全要提前3到6个月我们可能去做全身的检查。那

0: 些项目，包括这些项目怎么样能够更便捷呢？
1: 其实我们整个孕检项目是分阶段实施的，分为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孕早期主要是我们建档阶段会完善血尿常规、凝血，然后生化的肝肾功能，还有传染病以及甲状腺功能的评估，然后早孕的时候需要做一个 B 超，然后确定是宫内孕，并且核对孕周。到11到13周加六的时候，需要完善 NT 超声。孕中期的时候，主要是包括唐氏筛查、无创 DNA。

0: 啊，咱们通州区的卫健委在这些政策上都会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哈，包括哪些家庭可以申领，我们群众要怎么来办理哈，这些程序到底是什么呢？谭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育儿补贴是北京市67项生意友好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对，
1: 通州区卫健委负责本区的育儿补贴制度的组织实施、审核确认、业务指导与政策宣传工作。申请初审是在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补贴对象为本市户籍符合政策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一直发放到孩子满3周岁。补贴呢免征个税，不计入低保认定家庭收入。
2: 它是一年一发吧，还是说一年一发按年度来发放的？那咱们怎么去办理，怎么有这个渠道怎么样呢？因为有些可能真是家里特别忙的时候，我可能出生我还没有办理，他可以必须要出生就去办理，还是说哎呀我孩子已经1岁了我再去办理也可以呢？这个办理的渠道啊，包括年龄啊。
1: 办理的渠道分为这个线上办理、线下两种渠道。线上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通过京通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专区进行填报。线下办理呢，可携带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请，村居可以协助指导。在流程上，街道乡镇完成初审后报送区卫健委做审核确认，再推送财政部门拨付资金，补贴按季度集中发放到申请人账户。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按年度及时申请，逾期不申请为自动放弃当年的补贴。所以大家要按时完成申领续领的程序。我们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媒体、线下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如果群众有疑问，可咨询属地乡镇街道的民生保障部门，涉及补贴的业务问题可以咨询通州区卫健委。个税扣除、休假等其他生育相关的政策由税务、人力社保、妇联等部门负责解释。
0: 好，那说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哈，确实有一些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妇联哈，比如说您看像备孕啊和产检的一些，比如说事情都已经清晰了，很多的一些育龄女性呢还有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担忧呢，就是不少的育龄女性特别担心备孕啊、怀孕啊、哺乳期啊，她就会遇到职场的待遇不公哈，这个也是很多女性担心的问题。所以请问我们这个女性她就业权益保护方面还会有哪些实际的一些举措帮助大家能够安全度过这段时期呢？
3: 按照法律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工资、限制晋升或者辞退女职工。区妇联呢，一方面开展普法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进讲清产假、生育假、育儿假、哺乳时间等规定，推动建设母婴室、弹性工作制；另一方面呢，畅通维权渠道，依托街道妇女维权服务中心和援助热线，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法律援助。涉及劳动权益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监察热线。我们联动人社、司法等部门依法处置，指导女职工留存工资流水、聊天记录、通知文件等证据。同时呢，倡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从家庭内部给女性减负。
2: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是不是还得做很多工作？真的是女性的育儿的责任，可能父亲也好，包括家里的老人也好，他是要现在在这社会上充分的去分工的。但怎么样沟通，这也是咱们妇联经常会做的一些工作，教大家家庭分工之间的沟通，这是个大学问，要不然的话就打起来了。
3: 是
2: 还有其他的吗？
3: 推动形成尊重育龄女性的职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2: 好，这职场环境也是要跟各个单位去定期的沟通嘛。
3: 是是，
2: 这种沟通是我们上门，还是说大家在一块儿有着定期的座谈啊，会有些政策上的大家互相的沟通吗？
3: 我们会有多种形式吧，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进企业，也会召集一些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座谈啊，多种形式的。
2: 还是有这种定期的。回到这个医疗服务上，您看这个社会环境，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说起来很简单的，做起来像妇联这儿也是非常细碎的工作，长期的去做。但想问问我们妇幼医院这块啊，很多准妈妈刚才我们也说了，无痛分娩也是我们一大亮点，但无痛分娩有些家庭会担心对妈妈和孩子的安全问题，包括这个无痛到底真的是完全没有痛感了吗？还是说只是说痛感的这个减轻呢？
4: 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也是在门诊上孕妈妈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无痛分娩其实就是分娩镇痛，然后呢它对妈妈和宝宝是比较安全的。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临床上我们经常首选就是椎管内的镇痛分娩，由麻醉医生在孕妈妈腰椎间隙进行穿刺，然后植入
2: 针啊。这个打的过程还是疼的其实。
4: 对，就是打之前我们会进行局部的麻醉，那一针就是稍微有点痛感，然后后面的这些穿刺啊，其实就是感觉是很轻微的。然后穿刺成功之后，我们植入细的导管，持续输入这个低浓度的止痛药物。这样的话，我们的宫缩疼痛可以及时的阻断。但是就是我可以保留这个子宫收缩还有下肢活动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孕妇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可以正常的饮食还有下肢活动。如果比如说是阴道分娩过程中需要中转剖宫产手术，那我们的麻醉医师可以直接从这个硬膜外流出的导管直接给药，然后直接转为手术麻醉，不需要重新穿刺。那么这个无痛分

0: 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胎盘，再进入我们胎儿体内的这个药量是微乎其微的，不会对胎儿造成很大的损害，也不会明显的抑制我们的宫缩。
1: 其实真的是说到无痛，我们聊天室也有朋友在发悄悄话，说不是说无痛以后它可能宫缩会降低，有些反而生出来会更麻烦了。其实您刚才也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哈。
2: 你看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延展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你看就像我们这个通州妇幼哈，它现在这个无痛分娩的普及率大概有多少？就是多少人会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0: 我们的普及率是很高的，基本上就能达到80%以上。对，而且临床上我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无痛分娩真的一点也没有疼痛感呢？
2: 对，
0: 其实
2: 真的是这样吗？
0: 对，其实并不是，就是无痛分娩只是把宫缩疼痛降低到大家可以忍受的程度，然后大部分孕妇在进行阵痛分娩之后，这个宫缩疼痛可以得到大部分就是觉得很大程度的缓解，然后可以充分的休息，保证的体力。也有一部分孕妇呢，因为个人体质还有耐受程度的不同，她会觉得有下腹坠胀或者是腰部酸胀，然后能轻微的感觉到宫缩感。其实这样的话能更有利于孕妇能感知就是产程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无痛分娩呀，就是当规律宫缩产程启动，由产科医师和麻醉医师共同评估，然后没有这些阵痛分娩的禁忌症，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阵痛分娩。阵痛分娩的禁忌症一般就包括凝血功能的异常、穿刺部位的感染，或是存在一些顺产的禁忌症。那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进行阵痛分娩的。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阵痛分娩可以减轻就是产程中大部分的痛苦我们现在孕妈妈在分娩的时候不需要硬扛着这个宫缩疼痛，可以更安心更从容的迎接宝宝的到来。
2: 其实刚才这个谭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这个导乐陪伴哈，现在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吗？会有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产房啊，或者是来到我们，
1: 选择的多吗？
2: 对，选择的多吗？
0: 我们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比如我们通州妇幼有特需产房，还有家庭一体化的产房，有家属比如说他的男家属可以陪伴家属就是孕妇进行分娩，然后双方一同见证宝宝的到来。然后如果比如说男家属说我有点害怕这种情绪，那可以就是找我们那个导乐师，然后导乐师可以全程陪伴我们这个孕妇，然后全程就是给她做好情绪安抚指导她呼吸，然后全程陪伴她身边，然后让她孕妇从心理上做到完全的放松，然后也是很安心很从容的迎接这个宝宝的到来。
1: 说到这个让大家生育友好社会如何打造，真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工程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哈，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大家非常特别年轻人哈，年轻家庭也非常关心的事情哈，就是好运通州，生育友好哈。关于我们这个年轻的新婚夫妇，包括我们想要这个备孕怀孕的一些家庭哈，应该怎样去做孕前产检，然后产检怎么样能够少跑几趟哈，然后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政策支撑来给大家做到让大家安心和放心哈。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也是我们的副主任谭丽，还有呢也有来自于我们通州区妇女联合会的儿童部的部长牛秀娟，以及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的负责人夏梦杰，三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其实哈，张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哈，现在就是我身边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哈，好像都不是我们那个年龄段，就是比如说在20多岁或者30岁左右就结婚了哈，但是现在好像他们会更晚一点哈。所以现在好像他们的这个婚恋观好像都会有一些变化。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牛部长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比如说这个
0: 敢不敢结婚，什么时候结婚，
1: 恐婚恐育哈，包括像生育焦虑这方面呢，大家应该怎么能够正确的树立积极正向的一些婚育观念哈？我们在跟我们这些这个比如说社区的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年轻的团体接触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正确的引导他们呢？
2: 年轻人有恐婚恐育、生育焦虑，我们先是理解啊，不简单的说教。区妇联呢，在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方面呢，通过线上和社区阵地宣传文明家庭、最美家庭这些优秀的典型，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承担责任，特别是引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啊，破除育儿全是女性的事儿这个观点。同时呢，做好政策科普，把育儿补贴、生育休假、普惠托育这些副中心的好政策讲清楚，让年轻人知道生育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支持。此外呢，开展婚恋家庭教育服务，呼吁用人单位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线上啊线下呀、啊、跟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去交流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讲比如说政策呀，还有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破除我们这个育儿全是女性这个事儿的一个非常老旧的这种观念状态哈、
1: 嗯、
0: 这是一家人的事儿，包括现在也大家也逐渐的在转变这种状态了，包括一家老小可能现在都是为了这个新生儿做着很多的一些准备哈。那我们在这个文化宣传或者是刚才您说了我们线上举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哎，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我们是不是也在线上，就包括我们在卫健委方面也会在线上给大家来正确引导我们这些观念呢？
2: 是我们那个通州区卫健委呢积极的宣传这个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我们在线上呢请专家讲授这个积极的婚育观的这个讲座，那么深受咱们年轻同志的欢迎。
0: 嗯，其实很多现在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不愿意跟自己的这个长辈去交流这些事，但可能像社团呐、啊，或者朋友之间呐、啊，包括就像我们线上的一些这种婚恋观的正确引导啊，包括看他也听听我们现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状况哈、啊，我们现在有什么政策支撑，这也是他们从这个渠道获取的一些这个能量哈、啊，包括信心哈、
1: 啊。哎呦，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生孩子呀是简单的，但是呢真的是养孩子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还是对于后面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包括生完孩子以后自己的一些变化，无论是社会的角色啊身体变化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0: 是哈，所以呢你看很多孕妈就特别关心哈这个孕期的比如说生活管理。

0: 精准控制体重，然后合理膳食。如果是孕前体重指数正常的孕妇呢，我们整个孕周的增重控制空间是8到14公斤，然后妊娠中晚期每周体重的增长是0.3到0.4公斤，然后呢我们平常要做到主食还有优质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合理搭配，避免进食就是高糖以及深加工类的食品。如果比如说孕妇本人是消瘦啊，或是肥胖或是超重，我们会跟营养科一起协作，然后进行这个1:1的营养指导。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这句话老话哈，一人吃两个人的饭，就原来经常这么说哈，可能是觉得孕妇要多吃一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嘛，但是这种观念其实它也是一个误区哈。
2: 对，现在你看这没有怀孕之前，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不光是妈妈了，这准爸爸都在不停的减重。
1: 对，哎，像我们这个妇幼哈，对大家比如说这个孕产妇啊进行的比如说膳食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指导都是免费的吗？1:1的吗？像这种
0: 我们就是在孕期建档的时候就会根据孕妇的体重指数然后进行一个膳食指导。这个膳食指导部分是收费的，但是我们会就是告知孕妇然后就是如何正常的进食，包括我刚才说的主食还有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包括3个正餐还有3个加餐，那你所需要的就是热量在每天总热量的占比我们都会进行一定的告知。包括比如说是我们早孕期可能有些孕妇她有妊娠反应可能没有明显的增重，那么到中晚期之后就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增重，然后每周我们会定制就是体重增长的目标，然后以防止就是运动就是体重增长过快导致难产啊产后出血这些并发症，也避免这个体重增长太少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异常这些并发症。
1: 好，这个您在这个孕产妇这方面哈，这个也是专家了，我特别想问一个小妙招，因为有一些孕产妇呢她在这个孕晚期的时候比如会出现水肿啊腰酸背痛啊像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我们在家或者家人能帮助她怎么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缓解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进行就是不要长期的卧床，不要无止境的进行卧床，适当的运动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每天7到8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不要熬夜，然后如果比如孕妇下肢水肿比较明显，像这种临床上也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在排除就是血压还有这个尿蛋白异常这些病理情况的时候，然后排除这些异常的病理情况，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下肢稍微垫高，
1: 抬高一点，
0: 看有没有缓解。如果这些情况都不能缓解，甚至出现下肢肿胀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及时转到内科排除一下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
2: 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张扬你发现没有，咱们身边的很多女性啊也好家庭也好，但她出现这种备孕

功能的评估，如果盆底肌受损，那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关心的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方面呢，我们提倡就是早吸吮、早接触、按需哺乳。在临床上可能有些产妇会遇到胀奶或是乳头皲裂这种情况，一定要得到专业医师的指导。还有一些就是，产妇为什么分娩之后再独自在那流泪啊？其实她不是故意的，其实她是生理性的。因为我们产后分娩后呢，它的激素水平它波动得很剧烈，然后经常会出现比如失眠呀、烦躁、情绪低落这些。

0: 这方面各方面的指导，然后大家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进行在网上或是现场挂号各种渠道进行预约，然后我们会进行专业的医生的指导。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哈，比如说像针对单亲，包括像这个低收入的一些人群，包括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重病啊，还有多孩困难的家庭哈，那我们这个副中心，咱们通州妇联会有哪些精准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呢？刘部长，
2: 我们对单亲母亲、低收入母婴，还有这个重病困难家庭，还有多孩家庭，实行那个六必治访，常态化走访，建立台账，提供慰问物资和情感陪伴，发挥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机制，对困境妇女儿童呢一对一帮扶，同时呢联动民政、检察、司法等部门，落实司法救助、反家暴庇护等兜底措施，皆将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室呢全覆盖，总的就是让困难家庭有处找、有人帮，基本生活有保障。
1: 这个具体有没有什么数量？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爱心妈妈现在大概有结对多少呢？我们这儿有具体的统计吗？
2: 我们最早最多的时候结对得有200多对。
1: 这个数量还真的是很可观哈。
3: 它主要是哪些？比方说是孩子相对来说，比方说有一些残疾啊，或者是单亲或者困难家庭啊。
2: 是这些都包括。
1: 他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
3: 作用呢？
2: 比如说那个爱心妈妈，帮扶的这小孩家里，比如，有法律方面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对接法律顾问呀，这些资源。比如有那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就给他对接一些心理老师，给他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反正就是他们家里边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吧，我们就会给他们对接相应的资源，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就是说，如果他们只要有需求，我们利用这样的这个爱心。

0: 癌症，然后降低致残率，从而且还可以保证患儿呢最大限度的恢复健康。
1: 好，哎，其实我特别这个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一个信息哈，我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哈，你看咱们这个妇中心呢，在普惠托幼方面，说实话，
2: 对，
1: 确实是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哈，这个数据也显示了，说咱们这个全区普惠托位呢，占比其实已经达到了75%哈，也是远超全市68%的这样一个考核目标。
2: 竟然会有三岁以前的这个75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想不到，很多因为三岁以前的小孩就觉得就不去找这个普惠托幼的机构了。
1: 对，所以在这方面您看这个为什么说是成绩亮眼呢？所以您看同时呢，我们这个通州还创新推出了像医育融合这样的一种模式哈，也是让这个儿科医生来走进幼儿园啊等等，来实现我们这个更科学哈，更健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哈。那像这种我们医育融合这个走进幼儿园呢，包括像家长啊也了解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谭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3: 医育结合呢，这个机制大家这个幼儿家长非常受欢迎。那么由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团队对接这个托育机构，可以说对婴儿这个健康成长，包括这个膳食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筛查都非常有好处。可以说我们医育结合呢，在咱们全区呢

0: 更加的浓郁。好了，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1: 再见。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3: 妈，
4: 喂，
3: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在北京，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很多的朋友说说您孩子的话题。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啊，可能呢是从5岁到14岁到15岁这样的少年儿童，如果呢他们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些肥胖啊，或者有一些过瘦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调整他们的营养结构，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健康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胡燕主任。胡主任您好。
1: 你好。
0: 那么今天呢，特别高兴的请到您和我们说的是儿童体重管理的一些科学的措施。说到这个话题呀，我想有很多的家长朋友

0: 体是最重要的。那么去年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我们是一个体重管理年。我们这个体重管理不光是我们的成年人要做体重管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少年更要做好体重管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字，那么这组数字呢，也是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来警醒的，就是我们国家6岁到17岁的儿童少年超重的肥胖率能达到19%，也就是说每5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小胖墩儿，他就会超重了。除了小胖墩儿，我们说呀，还有的孩子呢是营养不良。哎，有些朋友说经济发展呀，我们的日子这么富裕了，会有营养不良的一些孩子吗？哎，确实有，孩子可能会挑食，而且呢孩子可能会偏食等等等等。那么营养不良的孩子也有8.5%，所以您看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的体重管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请到的胡燕主任呢，正好也是保健中心的专家，所以胡主任今天呀特别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体重管理、孩子的营养这些话题。那么胡主任，我们说说哈，刚才呢我们一个数字，肥胖率达到了19%啊。那么在您的诊室当中哈，在您看过的这么多的小朋友当中哈，您觉得这个孩子他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每5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孩子肥胖呢？是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门诊中间，我主要看保健营养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确实能看到啊，因为肥胖和超重的孩子来就诊的孩子是增多的。
0: 是的，
1: 我们曾经做过一组调查，在2019年到2024年之间，那么在这个6年中间，到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来就诊的人数啊，超重肥胖的都从2.1%上升到了7.5%。
0: 天哪，2.1%7.5%，
1: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一个方面呢，就说明大家对超重肥胖越来越重视，我们的
0: 没错
1: 提出来了嘛。另一个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来，确实在人群中间这个超重肥胖是在上升的。
0: 是的。
1: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
1: 经常会提到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其实从1985年的时候，我们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只有0.5%。
0: 对，
1: 到了2020年，这个数据已经上升到了7.9%。
0: 哦，
1: 说明呢在40年中间，我们的基因不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
1: 所以环境因素，尤其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啊，当然肥胖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啊，所以疾病的因素啊、基因的因素啊，都可能会发生。但最重要的，可能快速增长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生活方式。
0: 您说到饮食哈，我们就看到经常会在学校门口，我们看到无论是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去接我们的小朋友哈，小朋友下学了说我饿了，旁边有一小卖部，我想吃炸鸡腿儿啊，还没吃饭呢，这么大一个炸鸡腿儿，家长就给买了一个哈。或者现在天热嘛，有的小朋友说我想吃冰棍儿，我想吃雪糕，然后买了一个冰淇淋或者买了一个雪糕。小朋友可能吃完了之后回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了，等到晚上8、9点的时候他又饿了，然后家长不能让孩子饿嘛。所以您看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尤其您又是我们保健中心的哈，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些孩子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就像刚才您提到我们生活条件这么好了，那孩子的容易长胖哈。
0: 对，
1: 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间，我们吃得多，有的孩子吃得过多了，有的孩子吃错了，都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肥胖。比如说我们吃多的一个孩子，我们本来每天的，比如说一个3岁的孩子，我们每天可能摄入的碳水的一个量就在75克左右，但他如果吃到100、125克，那这样能量总能量摄入就会增加了，这种孩子呢是容易胖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他吃错了，他的结构错了，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他吃了油炸的东西啊，过多的糖分的东西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可能造成 他高能量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摄入，吃错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孩子的脂肪过度的堆积，
0: 是的，
1: 产生一个肥胖啊，这点要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吃的过多，或者也不要吃的结构不对了，吃错了。
0: 胡主任您看，吃的过多，家长说哎，我们可以控制哈，让这孩子一日三餐稍微的减点量，那么吃错了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什么东西是孩子最不应该吃的，家长最不应该让他吃什么？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在临床上也来问我们啊。就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根据我们2022年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那种膳食宝塔，我觉得每个家长手里都应该有一份
0: 膳食宝塔，
1: 孩子的膳食宝塔。

0: 贵品盐啊这些东西、嗯、所以越到金字塔的尖上，你摄入的食物就该越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控制小朋友的结构，其实我们健康饮食一定要注意不要高油高糖的食物。
1: 对，
0: 这个小朋友一天吃很多罐的这个玉米汁、嗯、那个玉米汁里面我不知道有些加糖的，我们看到一个可乐里面，一瓶可乐里面都可能有40多克的糖，那远远超过我们每一天人体总共需要25克的糖、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个孩子吃了那么多糖，他在体内就会转化成了脂肪来储存，那就是肥胖的一个基础。油炸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

0: 起来很舒服哈。
1: 炸鸡腿儿、薯条，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快餐店还有炸的一些说鸡米花，
0: 对，
1: 好像油炸的东西它确实香啊。
0: 是，这是我们原始的一种欲望在。
1: 没错没错，
0: 能量确实太多。

0: 要那个我要，结果最后一看家长买的东西可能50%都是给孩子的。
1: 我觉得呢，这个超市里面我们以前讲的时候，我们要广告式立法，要对孩子的哪些食物应该有控制，但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能做的一定要教会孩子去读营养成分表，看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比如说里面糖分是多少，钠是多少，那这样的话从小这种食欲教育对孩子本身也是一种潜移默化，
0: 对，
1: 养成一个选择健康食物的一种习惯，我觉得这个呢对于控制肥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特别的重要。您看

0: 我说我们家孩子老饿，他每天都很饿，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之后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他说我饿了，饿了之后还要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然后到十一点多钟吃饭，吃完饭之后可能休息就是睡个觉，睡醒了之后我饿了，然后又要吃喝酸奶，然后可能还要吃水果，还要吃冰棍，可能还要吃一些薯条啊，油炸的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又到了晚上吃饭他又吃很多，可能家长朋友就说我这孩子为什么老饿呢？
1: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有的孩子确实食欲呢是受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调控的，有的孩子呢确实是饥饿感比较充足，那这种孩子其实我们调整结构也是可以帮他控制下来的。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些蔬菜和水果类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他在中间饿的时候给他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以增加他的饱腹感，
0: 对
1: 于那种高能量的东西没有那么渴求，这个环节上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进餐的一般规则，
0: 没错，
1: 就吃饭的时候就只有吃饭的时间，在餐间真的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加餐，
0: 是的，
1: 可以吃一点点要低糖的水果或者白开水，我觉得是可以的，
0: 真的是、
1: 如果是总是一吃了之后家里囤很多的零食，那这个孩子他肯定也会养成这种习惯，那么能量摄入就过多了，所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家长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0: 对，您看我们现在卖的好吃的甜的孩子肯定爱吃，但是它是长胖的因素之一，然后有一些辣的刺激的里边有很多的调味料孩子也爱吃，因为它味道够浓郁，油炸的孩子更爱吃了，它香啊，所有我们说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食欲的美味的这样的食品，可能我们都要管束住自己，
1: 是的，
0: 孩子们才能健康。您看我们刚才说了小

0: 的孩子，您看我有一个小女儿，我觉得长得还挺漂亮。她说我特别的着急，我为什么着急？我们家这孩子第一个不长个儿，小学四年级了。她说我家的孩子永远排在最后一个，他们两口子这家长的身材都不矮，但是这孩子就是不长个儿，永远都是最矮的那一个，而且体重呢也非常的轻，他们的经济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你们琢磨没琢磨过为什么这孩子不长肉不长个儿？他说他不爱吃饭，我们也给他看过，他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好好吃，而且呢他不爱吃红肉，不爱吃葱，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芹菜，他能列出来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不爱吃的。这是不是都是在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呀？
1: 是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家长因为身高的问题来就诊了一个孩子，我们说身高呢70%到80%是受遗传的影响的，但是呢在早期生命早期的营养，尤其是5岁以内的孩子的营养对于身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如果是在小的时候我的营养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达不到爸爸妈妈给他的遗传潜力，所以这一点比较重要。那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挑食偏食的一些行为啊？对于主食又不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对，不爱吃饭。
1: 我觉得要评估一下，刚才您讲到他已经评估完了，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对于那种食欲不好的精力状态是正常的，有没有器质性疾病发现的，我觉得一个点就是体验饥饿感非常重要。
0: 体验饥饿感我们怎么理解？

0: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希望呢家长朋友们呢能够把这个自己呢在家里能够监测。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准确的测量孩子的体重，还有呢要学会计算我们的这个体质指数啊，你们简称的就是 BMI，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没错。
0: 那么这个 BMI 是怎么算的呢？就是我们以公斤计算的体重来除以以米来计算的身高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孩子的 BMI， 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借助我们的生长曲线图，我们有专门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生长曲线图，就是 BMI。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计算出的 BMI 值在第三和第97百分位之间，那就说明他的体型是正常的，不胖也不瘦。但如果是 BMI 值在这个曲线上面是低于了第三百分位以下，那就是太瘦了，高于了第

0: BMI 又会使用我们的生长曲线，那就可以知道孩子是胖了还是瘦了，可以及时的到门诊来就诊。
1: 对，您看哈，这个生长曲线图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网上可以查得到我们的生长曲线图，比如说您的孩子是六岁半了，他的体重应该是多少，他的身高是应该是多少哈。那么左右差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超重了，或者呢您偏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找胡主任咨询了。我们说儿童医院的这个专家们是多年从事这个儿童的健康工作的啊，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孩子特别的胖，但是不配合控制饮食，怎么干预他呢？这越爱吃的孩子，你说你别吃了别吃了，这个孩子越是不听，他觉得我就是想吃，我就是饿。
0: 这个是我们家长在孩子减重过程中面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很多孩子有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们要问他，要看自己孩子的意思，你自己觉得你的体重胖不胖，然后呢你要觉得你想不想减重，其实心理的干预在这个年龄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
1: 是的、
0: 如果他自己不认识他的体态的一个问题，在认知上面都没有一个需求想去减，那个减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胡主任，
0: 在这个年龄阶段，第一呢，我们首先要重塑这个孩子对体重的认知，
1: 对，
0: 要告诉他什么是健康的体重，
1: 对，
0: 设置出来了之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配合度上面，家长的以身作则就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家长不要去囤零食呀，不要吃很多不要油炸的不健康的食品呐、这样给孩子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那么我爸爸妈妈都能做到，那我也可以做到。
1: 对，
0: 这样来控制呢，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的一个方面，孩子不愿意配合，其实很多时候他也确实有饥饿感，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会让这个家长，就像刚才讲到的，准备一些

0: 那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那个这样的话，你肯定他的一个进步的话，比这个孩子就是说你成天去唠叨他，减重啊，
1: 对对对，
0: 会更重要一些。
1: 对，而且孩子吧，多多少少都有点逆反啊。您看，我们也看到过朋友家的孩子，其实明显看到他的这个儿子已经超重了，因为小肚子鼓鼓的哈，七八岁的年龄就挺着一个小将军肚哈，小脸胖嘟嘟的，那个小肉都耷拉下来了哈。那么吃完了饭之后。之后可能已经吃了肉啊油炸的等等等等吃了很多，吃完饭之后没多长时间啊，妈妈我要吃个冰激凌啊，我他妈说不许吃了，越不让他吃他说我饿，然后一会儿他又饿，他就很逆反了会。对，所以您看哈，我们孩子的体重和我们家长对他的科学管理其实是分不开的。嗯，所以说到这个体重哈，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啊，您看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也想问一下哈，我们有一位朱可可啊，他说，儿童不长高是什么原因？您看，我们说到有的小朋友确实是又瘦，而且呢，他还不太长个儿，你看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长个儿的问题。
0: 我在临床上呢，也很多的孩子因为身高的问题来就诊，但我觉得要有一个基本的点，大家一定要。

0: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孩子矮，我要看看爸爸妈妈的遗传潜力怎么样，孩子的一个体重以前的生长轨道是怎么样的啊，那么他平时的饮食运动睡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这种孩子呢我们是需要综合判断的，如果到了青春期我们还要结合他的第二性征发育的情况总体来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生长曲线，如果他已经低于了第三百分位线以下身高，那请及时到我们医院来纠正。
1: 九月龄儿童如果他的骨密度没有问题，我们还要再给他补点钙吗？
0: 这个也非常有代表性，对于骨密度来说，我想问一下，做的一般来说是做的超声骨密度，那你主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超声骨密度，它反映的是骨的强度，而并不是真正的骨密度。而我们真正的骨密度是要做 X 线，就双冷 X 线才能检测的。所以呢，骨强度一方面反映的是骨的一个矿物质的一个量，还有反映我们的网状结构。所以说它是强度，而并不能够代表它是不是缺钙或者什么样的。九个月龄的孩子钙的主要来源其实是牛奶。只要他的配方奶量是充足的，比如说九个月的孩子我们的钙的需要量就是将近300毫克，那么你的奶能喝到600毫升左右，那你缺钙的机会就不大了。所以对于我们一岁以内的孩子喝奶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额外的补钙，
1: 喝奶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钙啊。刚才我听到您谈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了孩子呀五岁以前对他的营养的补充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些家长说我们从怀孕的时候营养就特别好啊，甚至我们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的补充营养从备孕时候就开始了，备孕的时候到怀孕的时候别人生的这个小孩啊可能6斤7斤，我们家这个大胖儿子生出来的时候就8斤多了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想问您，这个孕期的时候这个母亲的体重和这个孩子在孕期的时候在出生的时候的体重和他未来的变胖变瘦是不是也会有关系的？
0: 那肯定的啊，肥胖呢其实是有一个代际遗传的，
1: 代际遗传，
0: 对，就是从一代到下一代，甚至到的孙辈都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把它称为代际遗传。那么所以在孕期的时候我们控制妈妈的体重增重的一个范围就是控制我们小朋友以后长胖后代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就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所以国家呢实际上做过很多的研究，就发现的就是妈妈胖生出来的孩子高糖的这个环境嘛，宫内高糖的环境或者表观遗传的改变造成他后代就容易出现胖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要求正常的孕期在正常的妈妈一般增重了就8到14公斤左右就够了。那么原则上呢你在怀孕的时候啊，就备孕的时候你的体质指数越高那么你的增重其实应该越少，这样的孩子呢才相对来说我们说不要生出巨大儿，那么这样的话你后代肥胖的几率就会减少少一些，所以还是要合理的增重，在孕期不能够太胖，长得太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3: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

0: 经济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们有一个小宇宙的树洞，他提了这样的问题：孩子马上14个月了，但是还不会走，只能扶着走，拉手走，大运动差得多吗？
5: 这样的，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运动发育呢是有一些个体差异的。那么我们小朋友，我们有

0: 饥饿感是人的一个本能，进食是一种本能，
1: 没错，
0: 你没有必要去追着喂啊，这样反而造成了这个孩子以后不良行为习惯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不建议，好吧？
1: 对，而且这个孩子呀，吃饭的时候可能就不吃了，因为他老追着喂嘛。嗯，而且有的孩子可能他不饿的时候你也往他嘴里塞，他能不胖吗？胡主任，我的大宝3岁半了，不爱吃肉，嚼不烂，爱喝碳水，怎么判断蛋白质的摄入到底是够还是不够呢？
0: 我们小朋友呢，我们有中国营养协会制定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营养需求量。那么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他每天的蛋白摄入的话，所有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呢，应该是在25到30克左右。
1: 嗯，
0: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计算的方法，你喝奶里面，我们不是讲一个纯牛奶吗？
1: 对，
0: 100毫升里面就有3到3.6克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一个鸡蛋就有6克左右的蛋白质。
1: 是的。

0: 种情况，那如果从这种物质还达不到我们便秘的一个诊断标准，
1: 嗯，
0: 那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排便比较费劲，
1: 嗯，
0: 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的摄食的情况，这种呢都是需要家长来关注的。最重要的一点，体重增长情况怎么样？如果我大便的次数比较少，
1: 嗯，
0: 那我摄入情况不受影响，体重增长也是好的，孩子没有其他的不适，我觉得对于小年龄的孩子是可以观察的。
1: 对，是可以观察，所以您不要太担心哈。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呀，还是这种情况，甚至孩子有些便秘了，那真的要就医了。看下一个问题，胡主任，孩子特别喜欢睡觉前吃东西，对体重影响大吗？
0: 晚上吃东西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消耗这个能量，
1: 对，
0: 那就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的脂肪，
1: 脂肪，对，
0: 胖的啊，所以这个是不良行为，除了对体重有影响，其实睡前吃东西如果不注意清洁的话，对我们的口腔也是有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老祖宗不是说嘛，睡一个晚上要七分饱嘛，哈，
1: 对，
0: 然后呢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啊，尽量啊就不要吃东西了，这样呢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口腔卫生呢都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不光是体重有影响，我们的这个蛀牙、
0: 是的，
1: 龋齿可能都是因为晚上吃东西，尤其晚上爱吃甜的，甚至不能让他喝甜水。您看有的妈妈吧，就是他们对孩子的管理，对孩子节制就很强，说你就喝白开水，有的家长的就说孩子说喜欢喝甜的，没有味儿的时候都不喝，家里全是有味道的水。
0: 对，因为我们小朋友两岁以后嘛，可以摄入糖，但是呢是有要求的，我们要低盐低糖低油嘛，成年人也只有25克的糖，但在饮料里面确实是糖的含量是非常多的。喝白开水呢是一种习惯，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实在不行的话，一点点柠檬水也是可以允许的。
1: 嗯，
0: 无糖的酸奶也可以。
1: 哎，无糖酸奶其实也很好啊。那么有一位朋友，他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他说我还想再问一下，他说就是我那个9个月的小宝宝，应该多大戒夜奶？
0: 其实我们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夜间奶最主要的，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不好。一般来说，出牙之后喝夜间奶，其实是对牙齿发育最不好的一种习惯。那么躺着吃的时候呢，会使我们的牙裂，对合不整齐，还有发生龋齿的机会就会增加。另外一个方面。

0: 如果孩子的体重过大，会对身体带来哪些的危害？这是一个，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高啊、发育啊等等的？
1: 这个问题呢，确实在我们临床上面，家长也很说，哎，胖一点，有的原来我们讲的叫米其林宝宝，感觉挺可爱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多器官、多系统的一个损害。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的脂肪太多，可以引起我们的胰岛素抵抗。造成后面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个情况，代谢的异常。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体重过重其实是
0: 对
1: 关节是有影响的，那么可以造成我们的扁平足啊、膝外翻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胖的孩子脂肪过多的时候，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垂体，还有我们的胰岛素要生长因子。

0: 饮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的运动。
1: 对，
0: 那我们要做运动处方，在这个运动处方里面呢，我们会设计我们给你安排什么样的运动的种类，
1: 对对，
0: 还有你的强度是怎么样的，那你的频率是怎么样的，那这些都对孩子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我需要减脂，那我可能要做有氧的运动，那我要增肌，我可能还要做一些抗阻的运动。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都会有专人呢来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如果孩子已经 BMI 超过了同年龄同性别的90-700以上，或者85以上，就超重的一个范围，我觉得及时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1: 特别的感谢您，胡主任。您看，在我们人口素质提升年纪，所以呢，您和我们朋友们说了，我们儿童体重管理应该有什么样科学的措施，我们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它。所以也感谢您，您辛苦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院保健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胡燕主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儿童体重管理的一些科学的措施。非常的感谢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呢，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8: 是。
7: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8: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7: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8: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7: 哎，
8: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7: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绸缎了。
8: 对，
7: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 勤洗，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8: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7: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8: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7: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
8: 是的，
7: 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
8: 是，
7: 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
8: 嗯，
7: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8: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7年的10月份。
7: 27年的10月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8: 对，
7: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8: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7: 哎，
8: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7: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8: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7: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8: 是的，
7: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8: 对，
7: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8: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莲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7: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8: 是
7: 它的特点。那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7: 699块钱。
8: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7: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8: 是，
7: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8: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三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7: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 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五号的优雅灵魂。
8: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富裕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三种香料，而且细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五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五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十五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五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7: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8: 是的，
7: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8: 是
7: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五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8: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五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五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五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7: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的淡香，
8: 而且100毫升啊。
7: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8: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7: 基本上是一年多的时间，那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8: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三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7: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五号之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8: “临期”的“临”字，
7: 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8: 放心购。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0: 我愿意。
9: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1: 我愿意。
9: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2: 北京时间7点整。
4: 经济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
10: 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3: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秋意渐浓了，那京津冀大地迎来了最惬意的时节，天高云淡，果香四溢，风里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正是我们出门游玩感受自然的好时候。那每到秋天呢，朋友圈里总会被怀来的美景和鲜果刷屏，有垂挂枝头的葡萄，有红彤彤的苹果，还有密密匝匝的海棠果，看得人垂涎欲滴。那今天咱们不聊别处，就聚焦北京的后花园河北怀来。这里既有醉人的湖光山色，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更有琳琅满目的林果珍品。从百年葡萄林到万亩海棠园，每一处都藏着秋日的惊喜。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对全县林果产业了如指掌的怀来县农业农村局的赵军。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做客玩转京津冀栏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咱们怀来的秋日美景和特色林果，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怀来之旅，也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京津冀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处宝藏游玩地。其实每次提到怀来，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葡萄，但咱们怀来的林果资源远不止于此。今天我就带大家全方位了解怀来的林果产业，还有依托林果产业打造的特色旅游路线，保证了大家听完就想立刻出发。
0: 好，听您说的简直是太期待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怀来素有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现在正值秋季，是不是怀来的林果都已经进入了丰收季了？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咱们今天要带大家探寻的怀来林果有哪些亮点呢？毕竟很多听众朋友都等着听完节目周末就出发来怀来打卡，提前要做好攻略呢。
1: 好的，没问题。秋季是怀来最热闹的季节，也是林果产业的丰收季，整个怀来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果园里，到处都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空气中都弥漫着鲜果的香甜。咱们怀来地处北纬40度，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加上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的日照和昼夜温差，孕育出了众多优质林果。除了大家熟知的葡萄，还有石洞彩苹果、草庙子国光苹果、小南新补巴棱海棠、石片黄杏等特色品种，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味和故事。比如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是很多怀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巴棱海棠更是全国闻名，种植规模全国领先，每年秋季都有大量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那这几年怀来县大力推广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出了多条精品线路，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乡村体验田园休闲消费，也多次上榜了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比如说今年吧，我县推出的怀来县蒲香湖韵亲子研学精品休闲路线，就入选为河北省发布的28条农学同行暨然成长营休闲农业精品线路之一。今天我们就沿着林果产业的脉络，带大家逛果园、品鲜果、游美景，沉浸式感受怀来的秋日魅力。
0: 那听您说起来啊，感觉这是又好吃又好玩。那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怀来林果之旅。先从怀来最具代表性的葡萄产业说起吧，毕竟

0: 中国葡萄之乡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呢。那说起来怀来的葡萄种植历史啊非常悠久，我听说是有1200多年的历史，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怀来葡萄产业的发展情况呢，还有咱们现在的种植规模和品种优势？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产业也十分好奇啊，也想知道我们怀来的葡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能获得中国葡萄酒之乡的美誉。
2: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说起怀来葡萄的栽培历史确实源远流长，就像你刚才说的，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怀来早在唐代 就有规模化种植的记载，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产区。有很多史料的记载和文物调查都可以用来佐证怀来产区的葡萄栽培历史。怀来的葡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品质出众。据记载，在明清时期，怀来地区的白马奶葡萄和龙眼葡萄都被定为了宫廷贡品。
0: 清中国成立之后，怀来县桑榆镇暖泉村的白马奶葡萄也曾作为国宴佳品来款待中外宾客。那这么说来啊，我们怀来的葡萄不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实打实的品质认证，这名气真是靠实力攒下来的。
2: 没错，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怀来能种出这么好的葡萄，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这里地处北纬40度左右，独特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上沙质土壤透气保肥，为葡萄积累风味物质提供了绝佳条件。另外，桑安河和洋河的滋养也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1: 原来啊，好品质背后有这么多自然优势支撑着，那现在怀来葡萄产业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了。没错，现在怀来的葡萄品种十分的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鲜食葡萄里，龙眼葡萄是经典品种，也是怀来最古老的葡萄品种之一，颗粒饱满，皮薄汁多， 咬一口汁水四溢，是很多老怀来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游客们必尝的鲜食葡萄品种。还有白马奶葡萄，皮薄肉脆，可切片，刀切不溜汁，清甜爽口。除了这些老品种啊，现在还有飓风、玫瑰香等品种，口感也十分的出众。飓风葡萄果肉肥厚，玫瑰香葡萄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深受大人和

0: 品种，这些葡萄啊都没有籽儿，
1: 嗯，
0: 果味独特，皮包无涩味，可连皮食用。目前全县仅鲜食葡萄品种就达到了338个，兼顾口感与市场的需求，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哦，338个品种，那这数字只能说太全面了。
0: 是的，而且怀来目前形成了酿酒与鲜食并重的产业格局，葡萄酒产业也是非常厉害的。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型白葡萄酒，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中国第一瓶马斯兰葡萄酒都诞生在怀来，也可以由此看出怀来在国内葡萄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区之一。
1: 嗯，
0: 酿酒葡萄方面有赤霞珠、希拉、霞多丽等96个酿酒葡萄品种，无论是种植面积、产量还是品种数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目前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
1: 嗯，
0: 培育部、长城、桑干、沙城等80余个知名品牌，斩获了800余项国际权威奖项，产区葡萄酒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20%，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嗯，
0: 沙城葡萄酒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多次作为国宴用酒走向世界，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怀来的葡萄产业不仅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是一张亮眼的名片。怀来打造了葡萄酒庄集群，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全产业链，不少游客都专门过来体验采摘、品鉴葡萄酒呢。
1: 好嘞，从历史贡品啊到我们现代的产业，怀来的葡萄真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那如果咱们要是想去体验的话，什么时候去最合适呢？
0: 每年9到10月是最佳时节，这时候葡萄成熟，色泽饱满，口感清甜，各大酒庄也会举办采摘节、品鉴会，既能亲手采摘葡萄，也能品尝地道

0: 咱们这里的大棚啊都是高标准的，不用弯腰，伸手就可以采摘。
1: 好嘞，那刚刚您提到了啊，围绕葡萄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那您有没有相关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一下呢？让游客既能体验我们的采摘乐趣，又能感受葡萄酒文化。
0: 当然有了，无论是之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各市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系列休闲农业线路，还是今年张家口市刚刚发布的避暑精品旅游线路，里面都围绕葡萄产业进行了串联，吸引着大量的京津冀游客前来体验。这些线路主要涵盖土默镇、桑干河畔等葡萄核心种植区，串联了中粮长城桑干酒庄、怀来葡萄酒庄集群、葡萄采摘园等景点，游客可以先到标准化葡萄采摘园亲手采摘新鲜的葡萄，感受丰收的喜悦。采摘园里的葡萄更是成熟度刚刚好，游客可以边摘边尝，尽情享受鲜食葡萄的美味，然后走进各大酒庄参观葡萄酒酿造车间、酒窖，了解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从葡萄的压榨、发酵到陈酿，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还能现场品鉴不同年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感受不同葡萄酒的独特风味。晚上还可以住在酒庄酒店，伴着淡淡的葡香入眠，十分的惬意。
1: 这听起来啊，感觉太棒了，尤其是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说呢，周末两天时间就能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葡香之旅，不用长途奔波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田园风光和葡萄酒文化。那赵老师，咱们的酒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验项目呢，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葡萄酒文化？毕竟很多游客对葡萄酒的了解并不多，希望能通过游玩学到一些知识。
0: 有的，怀来各个酒庄啊都十分注重游客的体验感，
1: 嗯，
0: 推出了很多特色体验项目，
1: 嗯，
0: 不少的酒庄都有专业的讲解员会带领游客参观酿造流程，详细讲解每一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和背后的文化故事。有些酒庄还开设了葡萄酒品鉴课堂，教大家如何辨别葡萄酒的品质，如何正确品鉴葡萄酒，比如怎么看葡萄酒的颜色，怎么闻香气，怎么品尝口感，让游客从入门到精通，真正了解葡萄酒的魅力。部分酒庄推出的亲手采摘葡萄、植物扎染手作等体验活动，也可以让游客在这里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葡萄酒，在酒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很多游客都会把自己制作的葡萄酒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另外，每年秋季

0: 建议听众朋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来安排行程。这条线路全程游玩时长大概一到两天，十分灵活，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一日游啊，可以重点体验葡萄采摘和酒庄品鉴，感受回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魅力，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游客。 如果是两日游，还可以结合周边的观天湖等景区，丰富形成的内容，既能感受葡萄酒韵，又能欣赏湖光山色，适合家庭出游、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有喜欢葡萄酒文化的游客，不管是哪种游玩方式，都能让大家感受到怀来的独特魅力。
1: 哎，没错，那除了这些酒庄之外呢，怀来还有世界葡萄酒之窗，也是建议大家来怀来游玩打卡的一个点位啊。
0: 对，没错，世界葡萄酒之窗是一座葡萄酒文化博览中心，就位于长城桑干酒庄北侧，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葡萄酒文化综合点位。怀来作为知名的葡萄产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独具特色的葡萄文化 旅游目的地，每年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它集文化博览、品鉴交易、商贸活动、研学培训等功能于一体，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葡萄酒文化体验场景，既能了解全球葡萄酒产区知识，也能近距离感。

0: 在这里，历史文化、田园风光与葡萄酒香气相互交融，不管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研学采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那听着啊，就让人心生向往。那如果普通游客计划过来游玩，有什么小建议吗？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打算参观酒庄，建议大家出行前呢要提前预约。
1: 嗯，
0: 部分酒庄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参观体验，大家可以规划一日或者两日行程，规划一条比较舒服的路线，可以先到世界葡萄酒之窗了解葡萄酒文化，再前往周边酒庄参观酒窖，体验采摘，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湖光山色和葡园风光可以一并享受。
1: 好嘞，也就是说文化博览、酒庄体验、自然风光，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联起来。
0: 没错，另外也提醒大家，品鉴葡萄酒之后千万不要驾车，做好出行安全防护。来到怀来，除了葡萄美酒，还可以尝尝本地的鱼、油面等地方特色美食，感受地道的怀来烟火气。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深度研学，怀来都欢迎八方来客前来感受葡萄之乡的独特魅力。
1: 太详细了，感谢赵老师。听完您的介绍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份贴心的建议记在小本本上了。那让我们周末就出发。除了葡萄呢，怀来还有哪些特色的林果值得我们去探寻呢？在这里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聊聊怀来还有哪些宝藏林果，解锁更多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

0: 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头抬一点，对，笑一下，好。
9: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0: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9: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赵老师细致地了解了怀来源远流长的葡萄历史、蓬勃发展的葡萄酒产业，还有酒庄、世界葡萄。现在咱们
6: 先来介绍一下别足，口感是甜中带酸，果香特别浓郁，跟现在市面上甜度单一的富士苹果不一样，它的酸香层次更丰富，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正宗苹果味儿。而且它还富含硒、镁这些微量元素，营养特别的丰富。
5: 嗯，那听着啊都觉得要流口水了。那它一般什么时候能吃到呀？储存起来方便吗？
6: 成熟采摘期一般都在每年10月中旬到10月下旬，刚好是金秋时节。最厉害的是它特别耐窖藏，咱们当地村民用传统土窖把它存到次年的4-5月份，风味都不怎么流失，是北方秋冬早春的主打鲜果。还有个特别的点，国光苹果的香气很独特，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把它放在床边，闻着果香特别容易入睡，特别的治愈。
5: 嗯，闻着果香入睡啊，这可是纯天然的。
6: 是的，没错，草庙子国光苹果的核心产地就在咱们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存瑞镇。2011年，这里的苹果年产量达1000万斤，销售收入近1亿元。刚才我们说，草庙子国光苹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的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程家铺村、甘泉庄村等一共8个行政村，这里平均海拔800米，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还富含微量元素，背靠燕山山脉，背风向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孕育出了这么好的苹果。
5: 哎，好的自然条件才能结出这好的苹果呀。那咱们草庙子的国光苹果有没有什么亮眼的荣誉呀？
6: 荣誉可不少，草庙子国光苹果不仅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出口级果品，甚至被当成林果高校的标准教学样本。那孕育出这片鲜果的所在地，也就是草庙子村，还获评过首批国家级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北省优质苹果专业村、河北省省级观光采摘果园，形成了集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
5: 那真是既有历史底蕴，又有产业实力啊。那如果咱们去当地摘苹果游玩的话，交通方面吗？有没有合适的旅游线路推荐一下？

说起交通，那可就太方便了。北京自驾过来，从沙城高速口驶出后，向北行驶，全程也就一个半小时就能到采摘园了，特别适合周边短途游。旅游线路我特别推荐红色加生态的组合，因为草庙子所在的乡镇是存瑞镇，这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大家来到这里，可以先前往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缅怀革命先烈，听英雄事迹宣讲，重温誓词，还能串联周边的董存瑞故居、帽顶山哨岗遗址，走一走当年英雄走过的路，感受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接下来再直奔草庙子国光苹果观光采摘园，这里可不是只能摘苹果，春能赏苹果花漫山遍野的美景，夏能在果园里避暑。

0: 传统土窖了解苹果窖藏的小技巧，一站式体验四季不同的乐趣。
1: 那这听着啊，感觉是太棒了。感兴趣的听众不妨趁着我们金秋时节去怀来存瑞镇尝尝正宗的国光苹果，感受红色文化与生态采摘的魅力。刚刚赵老师还提到了十栋采苹果，其实这十栋的采苹果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它的历史更加悠久了。
0: 太对了，这十栋采苹果可以说是怀来苹果家族里的老古董。历史底蕴比国光苹果更深厚，而且这十栋村还有着中国采苹果第一村的美誉呢。
1: 哎，老古董这个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啊。那先问问赵老师，这十栋采苹果到底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有啥不一样呀？
0: 十栋采苹果的核心产地在怀来县小南新浦镇十栋村，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还包括周边的水头村、化庄村等五个行政村。和草庙子国光苹果的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坐落于怀卓盆地的南部山区，在官厅水库南岸，被燕山余脉环抱，是山间缓坡果园，靠着官厅水库的水汽调节，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湖山小气候，这也是它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草庙子国光苹果则是在存瑞镇山地环境，背靠燕山屏障，气候更偏冷凉干燥。
1: 那产地环境的不同啊，也孕育出了不同品种的苹果。那十栋的采苹果在外观和口感上和国光苹果又有啥区别呢？
0: 区别可太明显了。外观来说，十栋采苹果个头小巧精致，比较轻，带着大面积粉艳条红，红粉渐变，特别柔和，果皮还很薄，自带天然清香。而草庙子国光苹果个头中等，着色更鲜艳，果面更光洁。再说说口感，采苹果是奶白色果肉，绵中带微脆，汁水饱满，甜度适中，酸味极淡，主打温润，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的爱吃。国光苹果则是淡黄色果肉，松脆细腻，酸甜比例更均衡，酸香层次更突出，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老式苹果味儿。简单说，喜欢淡一点的选采苹果，喜欢酸甜浓郁口味的一定要选国光苹果。
1: 哎，这下我可分得清楚了。那采苹果的成熟时间和储存方式和国光苹果有差异吗？
0: 差异也非常的明显。采苹果的采摘上市期是每年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半个月成熟，刚好能衔接上秋季鲜果市场。储存方面，采苹果不耐长期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个品种属于古老棉苹果类型，个小皮薄，成熟后呼吸代谢快，容易发棉发面，常温下保存期只有10到15天。即便冷藏啊，也很难超过2到3周。而国光苹果能存到次年的4到5月，储存周期要长得多。
1: 哎，了解了。那这款采苹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和荣誉吗？毕竟说它是老古董，我想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0: 是的，十栋采苹果也叫中国苹果，距今有2400多年的栽培史。在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中原，它特别挑地方，只有怀卓盆地的小气候能稳定种植，国内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规模化培育正宗品种。历史上元代起它就被列入宫廷贡品，是上古地区的特色鲜果，到了近代它入选为国宴专供果品，还获得了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嘉奖，被誉为中国采苹果第一村。十栋村也因此享誉全国。2017年，它正式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是张家口首个苹果类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怀来县第一个苹果地标，比草庙子国光苹果早两年获得了地标认证，行业地位非常高。
1: 嗯，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太让人惊叹了。那来采摘采苹果的同时，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文旅玩法？
0: 当然有了，这里产业规模虽然不如草庙子国光苹果大，但也很有特色，主打湖山生态加古村人文加长城风光，特别适合北京周边一日游、周末短途游。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条最受欢迎的精品旅游线路，全程节奏舒缓，不赶路，景别丰富，一站式打卡怀来南部山水人文精华。大家从北京自驾出发，全程一小时左右，走京力高速、京新高速都特别的顺畅。第一站直接导航石洞村采苹果采摘园，建议上午抵达，上午光线柔和，果园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沉浸式采摘正宗千年石洞采苹果，亲手触摸百年古果树，近距离观察原生态种植环境，现摘现尝，感受纯甜多汁的独特口感，打卡山间果园自然风光。采摘结束后，第二站观赏小南新浦镇样边长城，这段明长城是怀来境内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古长城，蜿蜒盘踞在青山峰群之间，古朴壮阔，层次分明，群山为底，长城为脉，随手一拍都是山水长城大片儿。沉浸式感受边塞古长城的沧桑韵味。第三站打卡官亭水库、跨湖大桥及环湖景观带，这是整条线路的山水精华。驻足大桥之上，远眺浩渺官亭湖，湖光山色，碧水连天，视野极度开阔。大家可以漫步环湖步道，吹湖风，赏水景，解锁都市稀缺的原生态湖山风光。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石洞村还有一处宝藏打卡地，特色古窑洞群。村里有多间古窑洞，依山而建，土质坚实，冬暖夏凉，古韵十足。金粉世家、亮剑等多部知名影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取景。大家采摘游玩之余，可以漫步古窖洞群落，触摸百年古建基理，感受独特的古村落文化魅力。整体交通十分便捷，北京自驾一小时直达，毗邻多条高速，绝对是环京周末短途出游、亲子休闲、闺蜜出游的绝佳好去处。
1: 听您说的啊，这线路太丰富了，既能摘苹果，又能看古迹、赏湖景，可以说采苹果联动了湖山、长城、古窑洞，国光苹果联动了红色纪念馆，两条线路南北呼应，构成了怀来的苹果文旅产业布局。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游玩需求来选择，不管是哪种都是怀来的特色好物。其实呀，说了这么多，我印象中小时候还吃过沙果、香果、槟子这些老式果子，它们都特别的美味。
0: 没错，怀来作为全国邻国百强县，果树品类特别的丰富，除了刚刚说的传统苹果种类，还引进了三优富士苹果新品种。在京津冀果王争霸赛中，怀来产出的三优富士苹果还荣获了金奖。再有你刚刚提到的沙果、香果、槟子，也都是咱们本地的乡土老果，这三种乡土野果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大多散落在各村的山间果园，果实成熟时节啊，市场上也会有少量的售卖。
1: 哎，确实啊，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把香果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每次打开抽屉的时候

0: 甜可口，不知道赵老师有没有猜出来它是什么呢？您这说的应该是我们本地的巴龙海棠了。
1: 哎，太对了，没错，这巴龙海棠可是华莱的特色招牌，四月中下旬开出的海棠花特别好看，九十月份结出的果实也红彤彤的，它的果子表面有八道清晰凸起的棱，所以起名叫巴龙海棠。 也有人叫它怀来海棠，核心产区也在小南新浦镇，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巴龙海棠基地。很多地方的海棠苗基本都出自咱们这儿，是实打实的中国巴龙海棠之乡。
0: 是的，没错啊。那说到这里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吃的冰糖葫芦，用的就是这巴龙海棠，健脾又开胃。对啊，现在当地又将产业链进行了延伸，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纹理、纹创一条龙发展，什么海棠原汁、海棠果干，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都是天然健康的特色产品，尤其是每年春天的海棠。

0: 海棠零食饮品。 逛完海棠园呢，再去河北怀来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迁徙候鸟，顺路呢体验一下怀来的葡萄采摘，一次打卡两大特色鲜果，那真是特别划算了。哪怕是冬季来，那也不打紧，这里还有冻海棠，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没错，说起来怀来的特色果品真的太多了，还有十片黄杏、九宝桃、金丝小枣， 这几种特产都是

0: 年代特别久远，每年六月中下旬成熟，果肉肥厚饱满，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果香特别浓郁，而且它的杏核皮薄，杏仁饱满香脆，吃完果肉还能吃杏仁，一身都是饱。
1: 是的，十片黄杏的味道特别的地道，这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前来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
0: 确实，大家来十片村游玩的时候，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留宿一晚，在附近的桑园镇，这里有天然温泉，其水源来自地下1500米以上的岩层裂隙，属于深层的地热水，水温常年保持在50度以上，出水温度最高可达到78度，而且经监测，怀来温泉水富含偏硅酸、锶、锂、钙、镁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
1: 哎，那既然说完了啊，十片的黄杏，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旧庄窝的金丝小枣吧。这个呢，我从小就吃，尤其是旧庄窝村产出的金丝小枣，感觉和外地的味道真是不一样呢。
0: 是啊，怀来金丝小枣种植历史悠久，是北方知名的优质枣品，每年九月中下旬成熟，咱们本地水土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特别小，晒干之后掰开果肉能拉出细细的金色丝络，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它的口感清甜软糯，不齁不腻，生吃脆甜多汁，晒干后煲汤、煮粥、泡水都特别的合适，是老少皆宜的养生果品。金丝小枣的主要产地就是旧庄窝，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前往这里游玩的时候，会通过一段挂壁公路，沿着永定河峡谷延伸，路窄险峻，沿途风光绝美，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确实啊，这条挂壁公路真是又险峻又出片，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我最期待的九宝桃吧，每年夏天我都盼着这口呢。
0: 九宝桃是怀来夏季的当家水果，妥妥的夏日网红鲜果，成熟期在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正好是盛夏时节，咱们怀来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九宝桃个头饱满，果皮粉嫩透亮。核心种植区域位于北新堡镇禅坊营村，这里产出的九宝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紧实，汁水爆棚，甜度很高，而且是梨核桃子，吃起来特别方便，每年成熟都供不应求，很多人专门过来采摘。
1: 哎，没错啊，在八月初呢，这里还举办了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也是将这一特色产业品牌持续擦亮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且这里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五月，大棚恒温种植的草莓也是果肉软糯，果香浓郁。元旦春节前后采摘的游客特别多，补齐了冬春鲜果的空档，让怀来全年都有鲜果可摘。
0: 是的，无论您选择什么季节来到怀来，这里都有丰富的鲜果等待着你。当然，在这个金秋时节，各类时令鲜果扎堆成熟，品类相较其他时节呢，更加的繁多丰盛。晶莹多汁的葡萄，软糯清甜的海棠果次第挂满枝头，果香漫遍乡间田野，一口咬下尽是秋日独有的醇厚鲜甜，奔赴一场满载丰收喜悦的鲜果盛宴。
1: 好，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中意的鲜果呢？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怀来的特色林果资源和丰富的旅游线路，感受到了怀来秋日的独特魅力。从葡香四溢的酒庄到果香诱人的采摘园，怀来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探寻，每一种林果也都值得我们去品尝。 小

0: 相信听众们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准备周末就出发去怀来打卡，开启一场美好的秋日之旅。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怀来的那秋日正好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怀来之旅吧。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雄安工作啊？
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7: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你是否永远守在历史上？
1: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2: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0: 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